0: 是无法证明王二勇的死跟我打的那拳无关。
1: 说不要就不要的，平安户伤不伤心？你们不想保平安了吗？
2: 说话，聋了？
3: 大英哥，那军军把车停了，哎哎，那个
2: 手别动，我的车他们洗不了。
3: 大英哥，来，我这个我跟你说两句，说两句话，说两句。你别看他一般见识，他跟我们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他比骗活还厉害，他警察。
3: 飞姐还真是警察，真的呀？
2: 吓死我了！那他妈一千。
1: 呀，伙食不错啊。说什么？你说怎么？南京啥不是号称不务热情吗？我要看人正常，这怎么个热情法？这个什么温度？
3: 大英哥，那个你别难为他，我给你洗啊，我服务老热情了，温度老高了，行吗？
1: 你放什么东西？今天必须他给我洗。谁说话也不合适，听见没有？说话，说 yes。 那警察叫领导怎么叫？是叫首长、长官还是麦德尔莫？啊？
2: 说话
3: 啊！

往这打，往这打的。

我以前是警察，多恶的贼我都把他抓住。现在我是洗车的，多脏的车我都把你洗干净了。

我警察的服务温度就是高，你学学人家，多打点膜，多擦干净点的。

0: 员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鲜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

0: 老郑，我是赵明甫。我刚开始知道你啊，是在新闻里头，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文芳呢，后来认识他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你们俩是2002年离的婚，我跟他是2004年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彤彤12岁。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孩子有点自闭，不爱说话，情绪低落，也基本上都不怎么理我。后来他相处了差不多有3年吧，慢慢的我用我的方式，他把他的世界慢慢打开了，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每天欢声笑语的，也接受我的存在了。他还建议我和他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但是我只想告诉你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取代你在彤彤心里的位置。我看到好几次他拿着你的照片边看边哭。老程啊，你是彤彤心里的英雄，他本想踩着你的脚印一步一步的成长，只可惜你突然间消失，这对孩子，你错过了他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1: 所以我想弥补他。
0: 是要弥补，但是要讲方式方法。孩子跟我说在学校看到你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所以装作不认识。我知道这个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你不能怪彤彤，对吧？在他的人生世界里，不能再出现以前学校里的那些事情了，你说对吗？如果出现了，那对他的人生可能是毁灭性的。
1: 知道了，在这个阶段最好的弥补就是不打扰。

慢慢来。

0: 死者是成年男性，年龄大概在30岁到33岁之间，颅骨遭受过钝物击打，有很明显的损伤。在这儿，从白骨化的程度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98年到2000年之间。
1: 能提取到有效的 DNA 吗？
0: 探知啊。
2: 因为我，三大队的弟兄们都被扒了进府，三大队成了笑话。因为我这个爸爸，彤彤到现在在学校里面都抬不起头了。我对不起你们。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我想死了算了。刚才那想死也死不了。

0: 想了。我知道，想也没有用。再后来就麻木了，直到快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又慌了。我出来以后怎么办啊？我怎么面对你们这些人啊？我那时候就想，干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把这辈子过完就算了。
1: 想这样过一辈子，你能甘心吗？冰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这种事儿搁谁身上都好过不了，但再不好过，这日子不也得过下去吗？既然回来了，就把心里的石头给卸掉，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你的那些老兄弟们虽然都不干警察了，可他们现在个个活得不比别人差。摔倒了不可怕，怕的是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才是真的丢人。他说是要纸笔，晨晨给爷爷拿纸笔去。

0: 其实不光是七叔七婶，三大队的队员也没觉得那是你的错。这些年我们聚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你，都盼着你回来。你老马跟我说他见着你的时候我可开心了，后来又有点难过，想过很多会再见面的样子，就是没想过你会躲着不见我。你就真的不想弟兄们吗？一点也不想见。
1: 还是算了。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

0: 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冲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1: 拼棒价拼，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这是摄于1940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这两位将军分别是时任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他们在太原会战中并肩战斗，成为朋友，与两人友谊一起化作永恒的事。太原会战，国共两党军队相互配合，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次典范战役。1937年10月1日，日军大本营令华北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在山西省北部

0: 占领太原，令关东军一部入列华北方面军指挥下。至10月7日，忻口方面作战的日军战斗序列为：司令官满原征四郎中将，指挥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一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急令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第9、第14军及第85师独立第5旅等部，由石家庄经镇海铁路转赴晋北方向作战。
1: 在1937年10月份，我祖父呢当时以中央军的身份受那个，所以呢他进来的时候呢，由于在山西的北部已经打了一系列战争，忻口呢是到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呢阎锡山呢向中央求助，完了等于蒋介石呢就是派那个我爷爷去山西救援。
0: 10月6日，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利用太原以北的忻口要隘与敌决战，乘日军立足未稳，迅速歼灭之，并将部队编为左右翼军、中央军和总预备军。其中左、中、右预备军的指挥官分别由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元、第14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担任，而八路军第115师、第129师和第120师分别编入右左翼军，由平型关及雁门关地区截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威胁日军侧后。对保卫山西的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极为关注，周恩来多次参与协调共同作战，毛泽东也提出建议。
2: 当时毛泽东针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指出啊，忻口会战胜利的关键有3点。第一，山西东面的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最为重要。第二是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与出击，其中出击是主要的，目的呢是策应娘子关、龙泉关的坚守。第三是加大对日军后方的破坏，断其给养。但是毛泽东的这3点建议啊，并没有被完全采纳。
0: 忻口位于太原以北，居忻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东托五台山，西倚云中山，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蒲铁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忻口防线易守难攻，是太原以北最后的天然屏障。日军于1937年10月4日占领阳明堡，并由代县沿公路向郭县原平进攻。中国军队第19军将士凭借有利地形奋力抗击日军，迟滞了日军的行动，为主力部队集中布防赢得了时间，但第19军却付出了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在完成坚守郭县7天的任务后，奉命后撤。晋北忻口方向作战开始后，八路军各部队向敌侧后展开了积极主动的攻击。第115师独立团于10月10日夜攻占涞源县城，第120师雁北支队于10月1日和4日相继收复景平和平鲁县城，接着在同蒲铁路大同至朔县段展开破袭战。第358旅主力于10月8日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10日在新庄伏击敌运输队，随即逼近大同。10月11日，日军继续猛攻原平，中国军队第19军第1

0: 19旅旅长江玉珍率领所部官兵与日军展开残酷巷战，完成了坚守原平10天的任务。在战斗中，江玉珍与4000余名官兵壮烈牺牲，全旅仅有数百人突围出城。郭县，特别是原平的保卫战，在战略上的意义特别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江玉珍旅官兵的壮烈牺牲，就没有忻口会战。认为他们的英勇抵抗从正面上迟缓了日军进攻的速度，在忻口布防我军的主力才有了充足的时间，积极准备加固阵地。日军耗费10天时间占领郭县、原平，继续南侵。10月11日到达忻口防线。 此时的忻口防线，中国军队已完成部署，严阵以待。10月13日，板垣征四郎集中5000余人的兵力，在飞机30余架、坦克50余辆、火炮50余门的火力掩护下，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法，向中国军队忻口防线中央阵地猛攻。 中央集团军总指挥卫立煌将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右翼3个兵团，分别由李默安、郝梦龄、刘茂恩指挥。日军首先突破郝梦龄中央兵团南怀化阵地，郝梦龄组织增援阻击，杀伤日军3000余人，击毁坦克22辆。 南怀化东南高地，从此这里成为忻口会战中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的主要阵地。为了围歼突入南怀化的日军，14日2时，中央兵团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反击，于7时攻克龚家庄。 80日军1000余人在坦克10辆、飞机15架、火炮20余门掩护下，向龚家庄一线反扑。218旅连续打退敌人4次冲锋，董其武身受重伤，仍率部将日军击溃。日军随即增兵向南怀化反复冲锋。
1: 我父亲当时就跟这个军医官讲，不许对外声张，简单做个包扎，就是怕影响军心嘛。然后那个还在那个前沿继续坚持指挥。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南怀化又被日军占领。 15日，忻口正面守军向中宜河、东宜河之敌反击。 一度攻占中宜河，但在日军增援到达后被迫撤回。攻占南怀化的日军从15日拂晓起，继续向1300高地进攻，形势变得极为严重。南怀化为全线索要。 关系忻口会战全局，卫立煌决定集中5个旅的兵力歼灭南怀化日军，并以第68师向前后城头行动实施夹击。16日2时，南怀化阵地反击战正式展开。第218旅由龚家庄出发，向南怀化敌人的侧背实施攻击。70攻占旧河北，90占领。

郝梦麟率部向南怀化主阵地的敌人奋勇反击，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经过一昼夜激战，南怀化阵地以南的日军大部被歼，敌我双方均伤亡数千人。第九军军长郝梦麟、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齐、第五旅旅长郑廷珍等壮烈殉国。

0: 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后，遗体运到武汉，数以万计的武汉老百姓自发走上街头，素车背马，耕耘征害，以国葬之礼葬于武昌捉刀泉山路。
1: 郝梦龄牺牲后，蒋介石指令第22集团军之第41军由潼关驰援忻口，阎锡山也急令第94师、第177师一部由五台山地区连夜赶赴忻口，归卫立煌统一指挥。与我方增兵的同时，日军汽车400余辆满载援兵到达忻口防线，加入战团。卫立煌任命第19军军长王进国为中央兵团总指挥，陈长捷为副总指挥，待后援部队到达，由两翼转移攻势，包围歼灭当面敌人。17日至19日，日军、陆军、空军协同作战，不断向灵山、南怀化、东北高地、大白水等阵地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前后迭遭重创，深堪嘉慰。日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补给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

0: 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扬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1: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娘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撤移的安全。
0: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语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援严重，阵地多处被破。八路军第129师火速驰援，袭击娘子关日军侧后方，先后在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地设下埋伏圈，多次沉重打击敌人。
1: 国民党军队对娘子关方向的防御从一开始就部署不当，在战略上是处处防守，兵力分散，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日军进攻的要点，防守的兵力不足。
0: 10月26日，娘子关最终失陷，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晋东南战局急转直下，日军大举西进，攻向太原。为迟滞日军行动，掩护友军安全撤退，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地区南下，统一指挥第129师、115师主力，向西进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相继于黄崖里、广阳、护峰村等地设伏，歼灭日军兵力，缴获日军物资，延缓日军行动达1星期之久，使国民党军队得以安全后撤。10月31日夜间，阎锡山组织太原保卫战，命令忻口防线守军全线主动后撤，于太原外围布防，准备一城野战。随后阎锡山委任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前敌总司令、第7集团军总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然而此时的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城郊，城内守军主力尚未进入阵地，一城野战的目标已经难以达成。卫立煌授予太原守备司令傅作义首令，可以相机撤退。11月5日，日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猛攻太原，太原城墙被轰开数10余处缺口，日军蜂拥而入，激烈巷战

在城内遍地展开，日军空投援兵入城，西南两城部队以及预备队被敌人击溃，傅作义只得于11月8日夜间下令突围太原沦陷，日军发起追击，于11月10日占领平遥，太原会战至此结束。太原会战历时1个多月，是全国抗战初期华北战场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毙伤日军20000余人，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历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两条战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最好的一次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倒地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

0: 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铺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晚上打过来吧，晚上来打。我这次开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比那个北信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1: 哎，张凤霞，
0: 你那儿有黑腰皂吗？
1: 黑腰皂是个啥？
0: 一个哈萨克黑腰皂，草药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1: 这个
0: 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1: 三千五块钱一个。
0: 五块钱一个？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
2: 行，我留意一下呢。
0: 五百五啊！啊，好，谢谢了啊！
2: 再见啊！
0: 再见。怎么样，啊，生意？
1: 哎呦，
3: 张凤霞，嗯，哪个凤冠你吃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2: 好着呢，好着呢。
0: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呢？
2: 五块钱，五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0: 科索糖浆有吗？科索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二十块钱。
2: 二十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0: 好。 这个怎么卖？
4: 二十块钱一公斤。
0: 二十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4: 行，张大侠，每一个走嘛。
0: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
5: 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
0: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
4: 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
5: 我去商场，我跟奶奶说好了。就是。奶奶坐。嗯。大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
0: 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哎呀，为了不写作业，
5: 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0: 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奶奶。
5: 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呀，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 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
0: 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

0: 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1: 好嘞。
0: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
0: 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女人住。不用，不用，不用。
1: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住的怎么样？
0: 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用嘛。你看他肥成什么样了？我夏天儿子参加那个财妈会，我给他溜一溜。啊，
1: 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哎、
2: 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的。
0: 去拿人吗？啊。
1: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0: 对，张凤霞。啊。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那个托坤跟穆拉提闹
3: 谁家呢？
4: 你们这些个人啊。
0: 哈同吧，哭同有五，

嗯。

0: 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

0: 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1: 写的咋样？

0: 我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我站了20分钟，半个小时。
1: 我醒好久。
0: 我妈。
1: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0: 奶奶。奶奶。
1: 同志，去沈阳怎么走？
0: 奶奶，
2: 我，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离我远点！
0: 你是
2: 谁？
0: 我是你孙女啊！
2: 离我远点！你放开我！
0: 你别，
2: 给我，给我！我打你！
3: 啊，去沈阳了！去沈阳的车了！
4: 有没有人上车呀？有没有去沈阳的？
1: 同志啊！你是去沈阳吗？
2: 对呀，去沈阳啊，你去吗？
1: 票价贵吗？
2: 票价本来挺贵，但是我们对老年人有免费啊。你有七十吗？
1: 我没有七十，我才35。
2: 妈呀，你才35啊？那给你申请个半价，走不走？
1: 走走
2: 走啊，上车了。
1: 好，
4: 快点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行，去沈阳了啊，马上发车了啊，走了。
1: 我不用你扶，我沈阳，我沈阳。
5: 文字质朴，填词造句的能力那是浑然天成啊，简直就是天才。
6: 我想把这个人找来，咱们见一面。
5: 咱们先回个邮件。哎，这有电话，我来打电话。
7: 沈阳，我的家乡。
8: 同志，半价车票多少钱呢？
7: 50。
8: 给。
7: 说少了。
9: 妈。
7: 嗯。
9: 妈，对不起，我们看好奶奶。
7: 对不起啥嘛？我经常把她弄丢，她捡回来不就成了？
2: 哎，你去网吧干啥呢嘛？
10: 我去投稿。
2: 投中了没？
10: 没那么快吧，要是中了应该会给我打电话。这个到了项目场能用吗？
2: 这个要定期充电的，项目场没有电怎么用？
11: 张凤霞，张凤霞
7: 啊，你转场呢巴特。
11: 我听说破壳要改价，是真的吗？
7: 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11: 我们哈东嘛，互通有无啊，快说，在你店里死的？
7: 谁说在我店里死的？
8: 但确实闹改价。
7: 你这回是挺清醒。
12: 长沙等夜三四木拉多过地铁的，不然马龙该死个的。广东大哥，哎呀，明年可不拉死了。

0: 有什么？
1: 发财！发财！俺那红袋，别红袋，俺黑那家的，就是红袋给，就是。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你妈，笑死你！
2: 谁叫高友啊？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勇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啊！
1: 啊，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的，看看。
3: 从七点钟这个，从走吃饭的时候这个，说你是左撇子吗？方便面多少钱？
0: 5磅吗？
1: 没法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1: 奶奶来。
3: 方便面多少钱？再说一遍。
1: 你奶进屋。
3: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1: 120。
3: 白娘子。
1: 嗯，你奶吗？
4: 阿姨，你这啥好意思呀？
0: 干什么？怎么了？
5: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啊。
4: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再看，
7: 妈，盐在哪儿？
8: 盐在糖罐里，糖浆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7: 这是啥？
8: 这是什么？
7: 小苏打。

0: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1: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0: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1: 他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0: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巫术。
1: 什么是巫术？
0: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1: 有铁丝吗？
0: 铁丝有。
1: 钳子也拿，谢谢。
0: 钳子。

0: 你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1: 啊。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啊？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0: 彩虹。
1: 啊，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0: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那阿克布扎特什么意思？
1: 阿克布扎特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0: 那他呢？
1: 他叫踏雪。

0: 什么意思？
1: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这样，所以它就是
0: 爱你的意思。
1: 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走。
0: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
1: 嗯。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春寒家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0: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2: 我们卡扎克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托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1: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3: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1: 你也不了。
4: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1: 是的呢。
3: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2: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3: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0: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3: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0: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3: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3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

0: 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
3: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3: 老刘，干了
4: 啊！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丁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
3: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呀，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4: 好。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这刚刚好有一升钱了，一升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33期，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它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
6: 一辈子警察了，怎么连孙子都找不着了呢？哎呀！抓到了，抓到了！哎，
7: 好了好了，你们爷俩别闹了，一个快吃药，一个快睡觉，
6: 睡觉，
7: 好好好。

0: 们真有个三长两短，这事儿大了。
1: 他有三长两短，跟我们也没关系，我们又没怎么着他。
2: 都直接拿拳头砸了，还没怎么着呢。
3: 潘大，这话可不能乱说。
4: 是啊，潘大，没人打他，是你看错了吧？
2: 我看错了吗？
3: 潘哥，其实你可以看错。
5: 汽水。
6: 徐叔，
5: 汽水，汽水怎么了？
6: 大夫说是脑梗，本来好好的，刚才接一电话，刚一出门就栽倒了。
5: 汽水，
6: 辛苦了。
5: 你别急。
7: 你们谁是负责人？
1: 人怎么样了？
7: 我们尽力了，脑干大面积出血。
5: 那货硬的就跟块铁疙瘩似的，咱抓的时候那么多人差点都没摁住他，怎么就脑干出血了呢？
4: 今天王勇被抓的时候没少挨揍，估计是那会儿就出问题。
8: 对，联防队和那帮热心群众下手可没深浅，我看把棍子都干折了。
9: 明天督察处就得来人，
4: 毕竟这事儿出在咱们审讯室啊。
5: 来就来呗，反正咱们又没动手，也不可能一拳就有事儿吧。当时在双秀公园咱抓那抢劫的，我脑袋朝下从楼上掉下来都没事儿。
4: 那是你运气好啊，要换我早成烈士。
5: 我不管，反正不管谁来咱就咬死了，就没动手。
3: 行了，我们再回去眯会儿啊。潘大那边找到王大勇的车了，天亮两个人一起查。

0: 潘达，像王二勇这种情况，一般局里会怎么处理啊？
1: 周查建筑，如果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该处分的处分，严重了移交检察院。你们没动手吧？
0: 没有。王二勇他该交代的都已经交代了，我们没必要刑讯逼供啊。
2: 徐叔怎么样？
0: 年轻了。
3: 大夫说是血压异常引起的中风。
0: 哎，齐叔，齐叔，齐叔，我病了，病了，齐叔，知道我吧？
4: 你都这样了，你别操心了，安心养病啊。

0: 我知道，你放心吧，王大勇跑不了。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我已经通知了周边的派出所和联防队进行联合排查。
1: 二大队已经过去了，大家准备一下啊，10分钟以后出发。
2: 明白。
0: 是。

0: 出去。
1: 昨晚审王二勇的时候，都谁在审讯室啊？
2: 我，
0: 还有谁？
2: 周局，这事儿等回来以后跟您汇报。我们要去抓王大勇，
1: 这个案子你们就不要再碰了。怎么着？嫌疑人死在咱们公安局的审讯室里，你们认为这是个小事儿是吗？
2: 周局，王勇的尸体我们已经移交给法医那边了，也通知家属了。有啥事儿等我们办完这个案子再说，不行吗？王大勇现在肯定没跑远。
1: 离开你们三大队，公安局照样办案子。本段枪和子弹都上缴，人原地待命。你过来。
2: 周局，
0: 把门关上。
2: 周局，王二勇死这事儿确实挺……
0: 你动手没有？
2: 没有。
0: 你没跟我说实话？
2: 真没有。就开始的时候吓唬了他一下。
0: 你们最好没有。王二勇死了，死在你们三大队审讯的过程中，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3: 记住的，叫他过来。
2: 他来不了了。
3: 什么意思啊？
2: 昨晚突发脑溢血，还在医院躺着呢。
0: 成病啊！三大队非毁在你手里不可。
1: 你们队的所有人都停职，通讯工具上缴，等着督察处的调查。

0: 城啊，没人喜欢有事儿。但是真的有事儿，谁都帮不了你啊。
1: 嗯，我知道，开始吧。
0: 请你如实陈述四月十五日晚审讯王二勇的过程。
2: 你的声音挺温柔的，那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0: 我就问他枪哪来的。
1: 审讯室里那天有几个人？
2: 四个，我、程大、林颖还有石头哥。那王二勇态度很嚣张，
3: 那姑娘腿真白啊，白的我都受不了了。
4: 我正说过来呢，还行了，
3: 真敢让我哥回来了，挺好个人。没了，
4: 不想活了，不是啊？
1: 你说当时程明只踹了一脚椅子，你确定没有踹到王二勇身上？
5: 确定。
1: 那他身上的伤是哪儿来的？
6: 那肯定是抓他的时候弄的吧，是联防队先抓的他，还有好多见义勇为的群众。哎，你们是不知道那个场面，那乌乌泱泱全是正义的化身，拿着棍棒举着铁拳。
1: 你们带他回来有检查他身上的伤吗？
0: 没有，我们回来直接带他到审讯室了。
1: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把程大拉出去了。
1: 当时程明的情绪很激动吧？
7: 能不激动吗？你是没看他那样，就王二勇这种人渣死一千遍都活该。
1: 石磊，注意你的立场。
7: 我应该什么立场啊？啊，七叔现在在医院躺着，王大勇现在在逃，你们现在在这审我们？我告诉你，王大勇如果真要跑了，你们要责任。
1: 你给我好不着，我们也是按照程序办事，你给我配合点，坐下。
5: 王处长，我觉得王二勇的死不可能是在审讯室造成的。
1: 林颖，你不是从审讯室出来就和老马去买吃的了吗？既然你不在场，就不要主观判断，你只要把你知道的经过告诉我们就行。
5: 我是去买吃的，但是
1: 是程斌故意让你去买吃的，对吧？啊，
2: 这个真不是，是我主动要求和他一起的。小姑娘嘛，拿的东西多，我怕她拿不了。
8: 那天大伙忙了一晚上，谁都没吃饭，所以程大才让他买的宵夜。
6: 哎呀，我们这一线很不容易的，和你们坐办公室的没法比。
1: 程斌回来之前，王二勇有什么异常吗？
2: 异常？他就说他头痛。
1: 嫌疑人说头痛，你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处理？
0: 他的话能信吗？要是个嫌疑人说头痛，我们都不审了，那我们还怎么开展工作？
1: 你不用那么抵触，你只能告诉我真实发生过的过程。
7: 没过程，程大回来以后就接着问，问什么都不说。
1: 然后程明就打了王二勇，对吧？
2: 应该没有吧？哎呦，这我不在场，不敢乱说，不信问李颖。
5: 我和老马上去的时候，王二勇已经昏迷了，程大他们在联系救护车。
1: 程明啊，你是个老刑警了，你一定知道万事都有痕迹的道理。
7: 七叔，
9: 开始了，镜头盖开了吗？
10: 开了，开了。丫头，往里去，往里去，看不见你了。
11: 来吧，丫头。
5: 不用不用，
11: 来来，
5: 不合适。
9: 下来啊，过来，下我这儿，下我这儿。来，行了吗？
10: 行。哎，别太严肃了啊！一会儿我说一二三，大伙儿说茄子。
9: 不乐点啊？
11: 对。哎。

0: 陈楠，吃点东西吧。
1: 督察处这帮人啊，站着说话不腰疼。
2: 就是，哎，就王二勇那混蛋样，我估计他们看你也得忍不住动手。
3: 别说，
4: 程大，你就别烦了。实在不行，我去找那王处长，就说我没控制这情绪，打了他一拳，不就是处分吗？我挨着。
5: 滚蛋，事跟你没关系。
6: 我觉得这事儿没什么大事，那王二勇就是赶巧死。
7: 对，法医那边应该能查清楚，咱没啥好纠结的。
8: 我不纠结，毕竟王二勇死在咱们审讯室，我也确实动手了。

0: 我是刚刚查到王大勇的车，想赶过来跟程明说一声。你进审讯室看到了什么？
1: 我看见程明打了王二勇一拳。
0: 击打了王二勇身体的哪个部位？
1: 左脸颊。
0: 击打了几次？
1: 一次。
0: 见的就一次，王叔，我刚才没说实话，我不后悔，那混蛋该打，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强奸，还判不了死罪。
1: 对吧？但我觉得那一拳不可能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0: 涉死原因，法医那边会给出结论，你不用着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但不能支持你的做法。毕竟我们是警察，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个人情绪导致的，跟三大队其他人无关，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0: 程兵啊，有些后果，不见得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0: 在互联网上全部实现。抓住了互联网，就是抓住了未来。
1: 讲得真好，请问您的职业是？
2: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I'm a English teacher。
3: 记者同志，我想问问，我儿子在公安局死了，这事儿归哪儿管呢？
4: 我儿子被公安抓了，他们今天告诉我说他在审讯室里死了。
5: 下午局里工会和劳动局那边都来人了，还送了些慰问品。大兵啊，我打听个事儿，你说你七叔都这样了，能不能算工伤啊？
6: 肯定算工伤。
5: 可下午劳动局来的人说，你七叔这种情况不能算工伤。
6: 为啥呀？
5: 他们说你七叔是在家里出的事儿，不是工作的时候。要是不能算工伤，就我俩这岁数以后可咋办呢？
6: 七婶放心，必须算工伤，我保证。
7: 我知道市里财政紧张，我也清楚相关的规定，但咱也不能伤了一线民警的心啊。老姚在我们公安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

0: 这马上要退休，突然倒下了，要是连工伤都不算，这也太
1: 说不过去了。你们凭什么不给齐叔算工伤啊？啊？
2: 什么叫我们不给算？这劳动局同志们也在，工伤认定不是咱们自己说了就算的。
1: 我不管谁说了算，齐叔这就是工伤。
3: 这位同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老姚倒下的时候啊，不是在工作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我们是有规定的，那只有在工作期间和上班途中发生的意外才能。
1: 你脑子是不是生锈了？我们警察哪有什么上下班概念啊？齐叔加了好几天班，你知道吧？
3: 知道。
1: 他药吃完了回家拿药，怎么呢？这都不算工伤，这他妈没天理了吧？这。
2: 哎呀，我们工会也在跟劳动局同志们沟通嘛。哎，如果能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争取。
1: 不是争取，这必须算工伤。
4: 哎，这位同志，凡事都得讲道理。姚群文他的确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家属我也问过了，他晕倒的时候身体一大半还在门里边，按照规定这属于在家的状态，对不对？
1: 你说的是人话吗？他是没药了回家拿药，怎么呢？必须停药躺在局里才算工伤啊。
4: 如果真要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就是工伤，毫无疑问。但是姚青文这种状态他很特殊，毕竟还是在家里嘛，规定是要遵守的。同志，麻烦你理解理解好不好？
1: 呀，我理解个屁，我理解啊，跟你们说不清楚。
5: 基于这两天的问询，可以确定程斌在审讯王二勇的过程中，第一，没有逼供的动机，需要王二勇交代的信息他都交代过了；第二，没有刑讯的事实，各种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当遇到王二勇的言语挑衅刺激后，程斌的情绪确实有些失控了，对王二勇有击打头面部的行为。
6: 另外，除了马志国和林颖外，三大队的其他人对程斌的行为有包庇和隐瞒，审讯过程也没有按照规定录音录像。
7: 你的意思是说，在审讯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
5: 我认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王二勇在程斌击打后随即突然死亡，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啊。
7: 法医那边的结果出来没有？
5: 出来了，致死原因是外力导致的脑干出血。
7: 那是在抓捕的过程中造成的还是？
5: 我去法医那边问过了，从技术上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阶段造成的。
1: 周局，劳动局那边不给齐叔做工伤认定，这肯定不行啊，这必须是工伤啊。
7: 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你还管别人的闲事？
1: 这怎么能是别人的闲事呢？那是齐叔啊，您当年的师傅。
7: 喂，哦，是赵警长。
8: 发生了这么恶性的事件，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上报？你们到底想隐瞒什么？
9: 我们真的没有想隐瞒。
7: 涉事的民警已经被停职了，而且我们启动了督查程序。我是想把材料整理好了之后再向你汇报。
9: 行了，
8: 这件事影响非常的恶劣，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警察失望。
9: 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检察院的工作。
8: 周明，你听着，赶快准备材料，明天一早赶到厅里，向厅党委当面汇报。

0: 这没日没夜个把月了，正好大家都回去休息休息啊。石头，跟你嫂子说，就说我出差了，得十天半个月了。
1: 哎，
0: 还有七叔那事儿啊，工会管不了找市里，市里管不了找省里，必须算工伤。
2: 干什么呢？不知道答应一声啊！一个个拉了个脸。
0: 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是我拖累大家了。调查清楚回来以后，赶紧抓紧干活。王大勇跑不远，赶紧抓。
3: 小明，
4: 哟，老魏，
2: 这点事儿还要您亲自出马啊？规格不低啊！
3: 你少跟我贫。别人来我不放心，
4: 怕什么呀？怕我挑你的刺儿？哼，
3: 这事儿你之前没少干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陈斌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本院依法对你执行逮捕。不会跑的，
4: 按规矩来吧，啊！别让我挑你刺儿。

0: 不是新来的，你们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以后多照顾着点。
1: 是。是。
2: 李管教，放心，我们是文明号。
3: 脸怎么回事啊？
4: 半夜上茅房不小心卡的。
0: 最好是卡的。我机密室空着呢啊，老实点。

0: 低点儿，
1: 高点儿，
0: 低点儿。哎，你怎么进来的？和你说话的龙啊！
2: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啊？
0: 这是谁呀？是谁？
3: 赵大顺，
4: 到！
3: 你再敢折腾我，关你禁闭！程大，再有什么事你直接喊我。
2: 没什么事。
0: 都好了。
4: 带好了。
2: 难道不救我？
0: 为什么不救我？
2: 哥们儿，你到底干什么的呀？啊？
5: 他是警察。

0: 法医那边给的什么结论呢？
1: 得出的结论就是无法证明王二勇的死跟我打的那拳无关。
0: 心里挺憋屈的吧？
1: 还好，毕竟人死在审讯室，我也确实动过手，后果总要有人承担吧。
0: 省里对这个案子很关注，去找个律师吧，结果可能会好一点。
1: 咱就干这个的，心里还没个数啊。老魏，我只希望别连累队里的兄弟们，他们都是好警察，不能因为我拖了警服。

0: 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程斌在审讯被害人吴二勇的过程中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并在被害人提出身体不适受伤的情况下未依法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上述行为与被害人死亡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陈斌，身为鄞州市公安局刑侦三大队原大队长，在审讯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故意使用暴力伤害他人，致犯罪嫌疑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根据刑法第23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小明
1: 到，
0: 出来。
2: 昨晚上没睡好吧？
0: 睡得挺好。有人来接你吗？
3: 没有。
0: 出大门右拐，有个面馆，不错，你可以尝尝去。

没问题的话，签个字。一般刑满释放的人，我们都会对他说："出去好好做人。"让我觉得好像对你不合适。

0: 后走啊。哎，后门上来那个，过来投币啊！这么不自觉啊？
1: 给他让一下，让他过来投币。
2: 找钱，
0: 这么大人还用教吗？哎，坐稳扶好了啊，
3: 小伙子，这东西啊，只收钱不找钱，跟他说也没用。哎，我教给你啊，等一会儿乘客上来交钱的时候啊，你把钱给收了，等收够了9块钱，不就成了吗？啊，
4: 谢谢啊。

0: 意思啊？你没有身份证，我们不能接待啊。
1: 我们这儿正装修呢，暂时没有营业，你去其他家问一下吧。
2: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客满了。
3: 开小时还是包酒啊？
4: 包酒，
3: 包酒，
4: 包酒10块啊！真密码，28号机。
5: 你叫我来桶方便面。
6: 老板，加1个小时啊？
7: 几号机啊？
4: 19号。

0: 包不见了。
1: 啊？
2: 什么包啊？钱包啊？
0: 不是钱包，是装东西那包，就我刚才拎那个。
3: 有什么贵重物品吗？
0: 我的证件在里面呢。
1: 你几点来的？
0: 有10:30左右吧。

0: 我给你查查监控啊，这都是10点半之后的。
1: 李婷，就这小子拿走的包，
0: 这人我不认识啊，这人我真不认识，要不你报警吧。

哥们儿真够轴的。还等着呢，他要一直不来你还一直在这等着。我帮你打听了，偷你包那小子在那边东山洗车行干活。

0: 班了。
1: 包呢？
2: 什么包？不知道。出！
1: 哎，昨晚在网吧顺的包。
3: 啊，刘哥，
4: 谁呀、
3: 啊？刘哥，快看看
4: 谁
3: 闹事儿了？
4: 谁？哎，谁呀、啊？
2: 哎，你不是那谁吗？
1: 嗯，
2: 我，六子。是不是没脸？是不是没脸啊？还抽？里边没带够是吧？
1: 六子，算了，包就拿回来了。
2: 兄弟，实在不好意思啊，这小子他妈欠收拾。
1: 别叫冲动，我也刚放出来。
2: 那我就叫哥。都进来。叫大哥，
1: 不用了。
2: 大哥，你们去买点吃的喝的，我今晚跟我哥好好喝点。
1: 六子，不用破费了
2: 啊，没事，快去啊！哥，到底出啥事了？啊，那你要不要说就算了，咱就不说。来了。喝水。
1: 哎，这电视你开的？
2: 啊，是。哎呀，我刚出来那两年，在外边找工作，找哪儿都不要我。哎，你知道我这是放出来的，谁也不愿意。后来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找我姐借了点钱，开了这么个店。我是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跟你坐一块喝酒。哥，这第一杯酒，我祝贺你重获自由。我先干了。这第二杯酒，我感谢你。感谢你当年把我给抓了，是你从悬崖边上把我给拽回来了。我虽然说坐了7年牢，但是我捡回一条命了。谢谢哥。
1: 你没记恨我就好。
2: 哎呀，我哪能记恨你啊？当时要是你没抓我，

0: 要是真跟了王大勇他们，我现在肯定没命了。来，哥，吃菜。
1: 对了，哥，你去派出所落户了吗？
2: 还没过上呢。
1: 这事儿你得抓紧呐、啊！现在没有身份证，啥都干不了。
2: 是啊，那身份证连旅馆都不接待。
1: 你住旅馆干啥？

0: 之前听说的事儿都是真的。
1: 啥事儿，刘哥？
0: 他以前当警察的时候，在审讯室把犯人打死了。
1: 啊？他看着也不像这么狠的人呢。

0: 外一个，就是他。他俩都是看上去啊普普通通的人，但是很可能下一秒就把你弄死。
1: 就他呀，我俩要单挑，他还真不一定能赢。

0: 把相关材料准备齐全，来办落户。等户口恢复了，就可以办身份证。谢谢。另外，每个月1号要来所里参加法制教育培训，为期1年。培训期未满，不得擅自离开本市。如果特殊情况，必须离开，要提前向所里提出申请。明白。
1: 你好，你好，我想买一把牙刷，一个牙膏，香皂，
2: 洗手用品是吧？
1: 对。
2: 后边架子上自己拿。
1: 自己拿。
2: 一共33。
3: 您这5块挺少见的了，不能花吗？能花。谢谢。哎，慢走啊。哎，我问一下，这附近有修表的吗？
2: 什么表？
3: 修不了，太老了，这零件都不生产了。那算了。哎，不如你看看我其他的表，你看咱的表，奢华大气上档次。
4: 哎，那外面写字楼的公司白领，都给你咱这儿拿的表。
3: 好，谢谢。想买个手机啊？
4: 哦，看看。
3: 这个就不错，新到的，信号好，还能拍照，像素也好。哎，我拍给你看看啊。

0: 怎么样，清晰吧？
1: 多少钱啊？
0: 850。
1: 850？
0: 哎，这样，我再送你个动感地带的手机号码，再送你个手机套，那别在腰上老神气了。
1: 行。
2: 还洗着车了呢，
3: 没事，闲着也是闲着。
2: 不行，来来来，不让你干，干什么玩意儿呢？啊，
4: 来，
2: 让他滚蛋！
3: 不赖他们，是我让他们歇着的，我想干点活。
2: 啊，不行哥，我跟你说，
5: 想干活我也不能让你干这个。
2: 走，
3: 不是，我这活也不累，我跟里面比起来就舒服多了。六子，你能让我在这儿，已经帮我了啊！你要让我一天啥也不干，白吃白住，那我待不下去，那我就走。
2: 行哥，你要非要干，那咱先说好，我给你提成，洗一台车我给你提5块。
3: 六子，提成可以，跟大家一样，一台车2块。
6: 哟，哥，忙着呢。
3: 哎，
6: 老板在吗？
3: 不在，有事儿啊。
6: 这个平安符给您送过来了。
3: 啊，这屋里还有不老少呢，根本卖不出去啊，不用了。
6: 那些都过保质期了，哥。
3: 哼，这玩意儿还有保质期啊？
6: 嗯呐。
2: 军哥。
3: 老板回来
2: 了，就是哎呀，这腿怎么了？哎，
6: 没事，
2: 没事，我这脑子最近忘了。您说我钱都准备好了，你说说啊。
6: 陆哥说了啊，现在大环境不好，下月开始得涨价。
2: 啊，那行。哎，哥，
3: 这钱不能给。
2: 别，哥，你等等，哥，这出入平安啊，出入平安，
3: 什么平安？
2: 必须得给钱，
3: 不给。
6: 不是，这到底给不给？
2: 啊，给，哥，那个你，
3: 哎，拿回去吧，以后别来了。啊，
2: 我那个，哥你，啊，哥，这钱得给保护费。
3: 我知道，什么年代了，需要他们保护啊？
2: 需要啊！咱开这个店，这钱要是不交，人3天2头就得过来闹事儿。
3: 那就报警。
2: 报警没有用，警察来了都没法管，人家整2台车往这一停，一洗就一天，就说咱洗的不干净，你咋整？

0: 抽人。哎，大哥，就他。
1: 听说你不小心下来不到火了？
2: 对。
3: 你卖不出去，你要干嘛？
1: 这是平安火，保平安的。你说不要就不要了，平安户伤不伤心？你们不想保平安了吗？
4: 说话，聋了？
0: 大英哥，那军军把车停了。哎，大哥，
4: 手别动，我的车咱们洗不留。
0: 大英哥，来，
5: 我说两句，说两句话，说两句。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他跟我不一样。
6: 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他比骗活还厉害，他警察。
5: 他以前还真是警察。真的呀？
4: 吓死我了！那他妈以前。

0: 行，我是不算了啊。喝什么？你说话怎么这么横？抢我老婆皮！哟，给我把车洗了，我想看看行车汽车什么样。南京啥不是号称服务热情吗？我要看人正常，这怎么个热情法？这个什么温度？
1: 大英哥，你别难为他，我给你洗啊！我服务老热情了，温度老高了，行吗？
0: 你放的什么东西？今天必须他给我洗。这说话也不合适，听见没有？说话，说 yes。年轻啥叫领导怎么叫？是叫首长、长官，还是麦德尔莫？啊？说话啊！
2: 南京受不了。
3: 往这打，往这打来，
4: 打呀！不让你打、啊。

我以前是警察，多恶的贼我都把他抓着。现在我是洗车的，多脏的车我都把你洗干净了。

0: 你看警察的服务，文不就是狗啊？你宣传人家，
1: 多大点嘛，我擦干净点的。

0: 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啊，叫那俩蹲门门的，怎么还交费了？彪了，怎么这事干不了？怎么这回啊？不想报平安了是吧？妈，你怎么跟俺彪哥说话呢？还彪子，彪哥，什么时候说的了？怎么也不通知兄弟去给你接风啊？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话，里边的大哥叫大哥。哥，你快别擦了，这事怎能干？啊，你要是不嫌弃，我那边有个厂子，你哥去帮我整整厂子，平时什么事也不用干，就喝喝茶聊聊天，工资你自己说了算。
1: 叫柱子是吧？
0: 啊，对对对，哥，记性真好。
1: 都是吃过牢饭的啊，干点正经事儿吧。

0: 对，干正事干正事。钱不多了，我请他一块吃个饭吧，哥。哎呀，那这样哥，你先忙着，回头我来请他吃饭。啊，走。
1: 啊，吃还没擦完呢。
2: 六哥，兵哥什么背景啊？
3: 什么背景啊？你还记得当年搞音响的吗？
2: 叫陈永勇。
3: 王二勇。
2: 啊，对，王二勇。
3: 王二勇当年就死在他手里。姓京三大弟弟让成兵，你个彪子。
2: 这么狠。

0: 吧，你看这是我的 QQ 啊，这好友，然后你要到时候给你申一个新号，你就加对方一个好友之后，你可以跟他打字。
1: 师傅，洗车。
2: 哎，来了。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呀？大半年了。你这个店，你朋友开的，人都挺好的。嗯，挺好的。 咱们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要拆迁了，是，也去过了，那片都拆了。如果当时没卖的话，现在应该会更值钱。其实人这辈子，哪有你们都住过？
1: 05年的时候，我又要了个孩子，男孩。嗯，
0: 你写信告诉我了。
1: 老赵对我们挺好的，尤其是对彤彤特别好。开始的时候，他怕彤彤受委屈，就一直不肯要孩子。还是彤彤，他说想要一个弟弟，老赵才同意。彤彤。
0: 应该上高二了吧？嗯，9月份升高。时间过得太快了。上次你给我寄那照片，应该上初二吧？穿个校服。大姑娘。

小晨，我不想让从东知道你回来了。马上高二了，学习任务挺重的，我怕他在情绪上有太大的波动。我定期给你发照片行吗？

0: 今天晚上有雨啊，明天又该忙活了。
1: 哟，这哪姑娘啊，兵哥？
0: 我闺女。
1: 我看看来。
2: 哎呦，大美女啊！
1: 嗯
2: 啊，
1: 多大了？
0: 16，育才上高一。
1: 嗯，育才的呀？
0: 啊，
1: 那跟我表妹学校啊，她也高一。
0: 那学校咋样？
1: 嗯，市重点，升学率高高的。
3: 自从我表妹考上了育才之后啊，我大姨走路那气色不一样了，跟我们家说话那眼睛都抬到天上去了。
1: 嗯，那能赖你大姨吗？啊，那都怪你。嗯，
0: 来，嗯，你能不能跟你表妹打听打听，我闺女在哪个班？
3: 哟，估计悬，她也没手机，他们学校又封闭的，一礼拜才回一次家。咱俩来太早了，这放学怎么也得5-6点呢。
1: 早点来心里踏实。早知道有这功夫，咱上网吧打来把 CS 去。来，哥，
0: 不，你在学校门口别抽了啊。
3: 啊，行，不抽了。
2: 妈，哎，这俩人跟着蹲一下午吧，
4: 估计又是来聊骚女学生的。
3: 哥，我听六哥说你也挺冤的呀。
4: 没啥冤的，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
3: 那你当时真在审讯室把人给打死了？
5: 那个，我去问问几点放学啊，哥。大哥，抽根烟。啊，
2: 不抽。
5: 啊，我问一下，咱们几点放学啊？
2: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5: 哦，我来看看我妹。
2: 5:30。
5: 哦，行，谢谢啊。
2: 来，
5: 5:30。
2: 那快了。
5: 啊。
4: 别学校几点放学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家长。
2: 老谢、小林，你们几个都到大门口来，有情况。
6: 老谢，这边。
7: 这边。
6: 就那俩。
0: 帮我看着点啊。
5: 啊，放心吧。
0: 一会儿出来别忘帮我拍照。
6: 好啊。
2: 拍什么呢？
6: 妈，我来看我女儿，她帮我拍一下。
2: 你女儿哪个班的？
5: 高一的。你哪个班我们也不知道。
2: 自己女儿哪个班的都不知道。
0: 我刚从外地回来，好几年没见了。
6: 姓名？
0: 我叫程斌。
2: 没问题，你女儿
0: 叫程思源，工程的程，饮水思源的思源。
2: 身份证？
5: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干嘛地的呀？凭什么查我们身份证啊？
6: 我们是学校保卫科的，这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有权利查看可疑分子的证件。
5: 你说谁可疑分子？
6: 我就说你呢，贼眉鼠眼，你就不像个好人，你
5: 什么？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是前几个挖土的人发现的，死的时间不短了，已经成白骨化。我已经派人到周围的村子走访了。

等我们查清楚。同学们让一让，来都让让。让一下，同学们，来让一下。

你叫程思源，你认识他吗？

0: 我认识他，一个二十岁，一个40岁，俩人一直在学校门口晃悠，保安局的可疑就上前询问，对方直接动手了，保安就打了110。两个人都有犯罪前科，其中一个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
1: 人呢？我要见你们领导，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啊？人呢？警察同志，有没有人呀？有没有人？哎，来人！
2: 别嚷嚷，别嚷嚷了，领导来了。
3: 喊什么喊？
0: 领导，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是那个保安先骂的我们才动的手，跟我们
1: 干没干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小点声。

0: 就这些吧。
1: 好，
0: 菜上的快点啊。
1: 好。
0: 啊，对了，我存那酒给我拿过来。
1: 行。
2: 都有白头发了。
3: 你没怎么变样。
2: 哎呀，你变你那几根儿，我这都连成片了。十年了，老了。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过分了啊！
3: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没啥可说的。
2: 我从来没觉得这事儿丢人。今天我值班，一茶带酒，走一看。来，这些年啊，一直想去看看你，没有探视资格，也不让见。石头、大廖、蔡斌他们也都想见你，哼，没办法。
3: 七叔怎么样啊？
2: 好久没见了，一直在轮椅上坐着，换小区了。

0: 现在的小区比原来那环境好，有电梯，上下楼也方便。
1: 搬哪儿啊？
2: 老文化宫那边。具体小区名记不住，岁数一大记性不好。给了个副所，前年照顾老同志了。哎呀，不过说心里话啊，这在派出所啊，比刑警队可轻松多了。那会儿咱忙起来，没日没夜的，洗澡功夫都没有。这在派出所，起码每天我能回家吃饭了。那几个小子混得也不错，石头开出租车了，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挣的还挺多。大六，原来就喜欢做饭，现在好自己开了个饭店，生意还挺红火。蔡斌，哎，原来他媳妇儿年轻嘛，开个小美容院，现在好是干成大型连锁了。一转眼，这蔡斌成大老板了。他们肯定不知道你回来了，我在群里面跟他们说一声，他们肯定乐疯了。怎么了？弟兄们都惦记着你呢。

0: 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
1: 猛烈攻击，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战果有限。日军孤注一掷，于20日起开始释放毒气，日军增援部队宣导支队也投入战斗。中国军队顽强抗击，并适时组织反击，双方形成拉锯战。战至11月1日，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阵地仍巍然屹立。当日军主力于10月中旬向忻口阵地发起攻击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向该敌两翼及后方广泛展开游击战。第115师经过近20天的作战，收复县城多座，并切断了张家口至代县间日军后方交通线。第120师向进攻忻口的日军右翼及后方展开广泛袭击。第358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郭县西南大牛店，之后又在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公路两侧伏击日军，毙伤500余人，击毁汽车数10辆，一度切断了由大同经雁门关至忻口的交通。第120师在敌侧后共进行战斗20余次，歼灭日军1200余人，使日军交通运输进一步陷入瘫痪。对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致电嘉奖八路军。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桂布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前后迭遭重创，深堪嘉慰。军在地面攻击受挫和后勤补给不断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加强空中支援。由代县西南的阳明补给场频繁出动飞机，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夜袭阳明补给场，毁伤敌机24架，歼灭日军100余人，取得了第129师出师华北的第一个重要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士气，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时失去了空中支援力量。太原以北的忻口战局向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变之时，毛泽东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太原以东的扬子关方向局势危急，日军从侧后方包抄过来。
2: 毛泽东对山西的战局早有预见，战局的重点不在太原，而在扬子关、龙泉关一线的太行山脉，必须要重兵坚守，以保证忻口撤移的安全。
1: 阎锡山没有完全听从毛泽东的建议，太原以东的娘子关、龙泉关一线虽驻有防守部队，却是准备不足，仓促应战。10月10日夜，阎锡山命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赶赴娘子关一线，统一指挥各战区增援的数支部队。11日，中国军队增援部队尚未全部进入阵地，日军已经发动攻击，井陉、长生口、大小龙窝等地相继失陷。13日，第17师师长赵寿山组织部队在雪花山进行堵截，向长生口之敌实施反击，激战至凌晨，伤亡1000余人，阵地仍未恢复，只得退守法语岭一带。15日，阎锡山命令孙连仲接替指挥娘子关附近作战，限定于16日消灭旧关的日军。

16日，中国军队向旧关等地日军发起总攻，战斗进行到19日，中国军队歼敌2000余人，攻击虽有进展，自身伤亡已近5000人，且第17师阵地法吕岭被日军攻占，不得不撤回原阵地。21日，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娘子关一带，中国军队减员严重。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院将在年前举办金句子奖。
1: 金句子奖？
2: 上届金句子得主可是我哥哥，他可是从低年级越级挑战高年级成功的。
3: 对，当时那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全都惊呆了。哇，
4: 阿肯学长真是我辈楷模。
5: 越级挑战吗？
0: 金句子奖是本院的最高荣誉。虽说我们低年级组角逐的是银句子，但同样难能可贵，希望同学们踊跃参与，与其他同学交流进步，突破自我。
1: 是。
0: 好，我们上课吧。今天主讲的是明清建筑。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明天我会带同学们前往崇文村实地学习，大家做好准备。
2: 好耶！哥，今年的金句子奖一定可以卫冕。
6: 这些比赛我不打算参加了。啊？
2: 为什么？
6: 我已经拿过一次奖了，不如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况且小刚还在低年级组，参加了也碰不上。走了，你要加油。阿克、阿木，拿工具箱来。
7: 阿肯少爷叫的是我。
2: 你的声音接收器有问题，少爷叫的是我。
7: 你胡说，别跑。
2: 来了，任务完成。
6: 早晚得调整一下你们。
2: 去了。我看到你了，别跑。
8: 抓住我才算你赢。
2: 小隼，你耍赖啊？
8: 想抓我？来来啊。
9: 别闹了。
0: 大家眼前的就是郎官地大堂。郎官地是典型的排山梁架房屋，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4: 沙莉，你怎么了？不开心？
2: 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4: 我来让你打起精神。怎么样，玩吧。

0: 专业，吃块薯片吧，吃了就会有精神的。
1: 谢谢，我不饿。
2: 给我来一片。
0: 好兄弟啊，这包吃完了，下次再给你。
1: 哥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和哥哥真的很像。等着瞧吧，哥哥。
3: 同学们，今天的作业是还原郎官地大堂的结构，并提出修缮方案。
1: 修缮方案，我们来写吗？
0: 这怎么写啊？
1: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0: 我的薯片呢？完了，这下没灵感了。
3: 大家不用担心，这次的作业可以分成两到三人一组，共同完成。
4: 石雕的花纹结构基本保存完好，这对修复来说是个好消息。
5: 小南，怎么样？
1: 没问题。
6: 大堂就交给我吧。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7: 郎官地是硬山顶排山梁架结构，梁方之间直接以榫卯的形式连接，文物建筑要进行复原，就必须尽量保留现有的物件。
5: 不行，建筑结构复杂庞大，还有玻璃破损部分的干扰，我的精神力量似乎不太够。
7: 不，我一定可以。一步一步来，先从梁床开始，然后是柱子、山墙，区区大堂拦不住我，
6: 成功了！山柱、岩柱，
7: 梁上各有五岭架起来，单不梁、双不梁，排山梁架完成，架设船子。解构完毕，这是结合排山梁的五岭顶。我知道怎么做了。宝刀模式，先完成建筑模型。
4: 细节雕刻交给我。我们也开始吧。
0: 太累了，不玩了，让我休息会儿。
1: 有好吃的。
0: 部长捡的，不能吃。
1: 知道了。
0: 好饿。
4: 王老师，我们的方案完成了。
3: 不错。墙体抹灰，加固松动的台基，更换船子，方案不错。

0: 狼关帝，纤毫毕现，就如同刚刚建好一样，气势非凡。盘山梁架和五岭结构非常出色，还还原了木雕花纹，很好。有进步，但我相信你们还能更好，可以和小康、小南同学交流一下，相互借鉴。
1: 哼，下次我可不会输给你。

为了保护永安桥，村长委托鲁班学院设计新桥。小康和小南携手合作，拿出了一套完美方案，却被告知方案已定，到底是谁做的呢？

0: 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家人们，方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季，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6: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7: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

0: 行，我知道了，我让顾客往后打给你。好，好哥找他。
1: 黑掌风下，你那儿有黑药皂吗？
2: 黑药皂是个啥？
1: 这个黑黢黢淡淡样子，
0: 来你看看。
1: 这个啊，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35块钱一个。
2: 5块钱一个？
1: 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呢。
3: 55啊，
1: 好，谢谢了，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
1: 怎么样，
0: 生意？
4: 哎呦，张峰祥，
1: 嗯，
4: 哪个分馆你吃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怎么样？
4: 好着呢，好着呢。
0: 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4: 5块钱，5块钱，再便宜一点嘛。
0: 可做糖浆有吗？可做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4: 20块钱给你，
0: 好。
1: 这个怎么卖？
4: 20块钱一个。

0: 一斤，
1: 爱吃一公斤啊？奇怪，甜不甜？
2: 哎，张大侠，没一个走嘛。
1: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
3: 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我要去商场，我就跟奶奶说好了。就是。奶奶坐。大孙女儿。 你还没写完作业呀？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写作文能当饭吃啊？当不当饭吃，我都喜欢。 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啊，我就想哭，我就想，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 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
1: 叔，那个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4: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
1: 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没有人住？
0: 不用。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

0: 我自己歇着。行啊，
1: 张凤霞，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厂呢。去哪儿吗？啊，
0: 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厂。
1: 对，张凤霞。
0: 啊，
1: 你给我说说村里的事儿。啊，听说。 那个拓坤跟穆拉提闹改架呢？
0: 你们这些个人啊，
1: 哈同吧，寇同有五。

0: 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吗？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得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奶奶呢？
1: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0: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哎，你个高友，你耳朵上别了个啥？
1: 你还想咋地？你要上天啊？我告你妈，笑死你！
2: 谁叫高友？谁是高友？我告诉你，我从今天开始叫高永别克，这些都是我的哈萨克兄弟们，谁欺负我就叫我兄弟们收拾他。
1: 啊，要上了两天学，给你给蒙着看看。
3: 我走吃饭的时候，你是昨天的吗？方便面多少钱？
0: 500吗？
1: 我一会儿告诉你妈。
0: 来来来，让开让开，
1: 奶奶来。
3: 方便面多少钱？再说一遍。
1: 你奶进屋。
3: 白娘子。
0: 白娘子。白娘子。
3: 120。白娘子。
1: 嗯，你奶吗？
4: 阿姨，你在啥好意思呀？
0: 来娘子，干什么呀？真的吗？
5: 这不是那射箭的小伙子吗？要什么东西自己拿。
4: 啥小伙子呀？
6: 你看他干啥？他能吃啊？还不做点饭，都一天了，都饿死我了。再看，
7: 妈，盐在哪儿？
8: 盐在糖罐里，糖在碱罐里。那个盐罐不要动，里面是洗衣粉。
7: 这是啥？
8: 这个不是吃。
7: 这是什么？
8: 小苏打。

0: 阿库的。
1: 谁？这是一个码头，不是人。
0: 他当然不是人，他是我小时候骑过的马。
1: 他都这样了，你怎么认出来的？
2: 还是蒙古马，一看额头我就知道。他不在树上，怎么到你家了？
1: 因为那天我在树下，好多羊，他自己掉回来的。我当时以为是人的骨头，我吓死了。
2: 有什么可怕的？
1: 因为它很像一种巫术。
2: 什么是巫术？
1: 巫术就是一种法术。
2: 有铁丝吗？
1: 铁丝有。
2: 钳子也拿，谢谢。
1: 钳子。

0: 不要吓到他。
1: 没事，我不害怕。
0: 我说的是你不要吓到我的马。

0: 你要上来看看吗？
1: 我可以上来吗？
0: 这有什么不能的？啊？你小声点，你这样真的会吓到我的马。
1: 这匹马不能骑，胆子还小，真是奇怪了。

0: 马儿是我们哈萨克族最好的朋友，如果马儿死了，我们会怀念他，就把他的头接下来挂在每天都能经过的地方。有的村子里也会把它放在岩石的缝隙里，我们的村子没有山，就挂在这棵最大的树上，想它了就能看见它。没有无数，只有怀念。
1: 小诗。

0: 彩虹。
1: 啊，那边是河流的方向，有水汽。哎，对了，我们村子叫彩虹布拉，你知道吧？
0: 我知道，彩虹布拉克嘛。
1: 彩虹布拉。
0: 彩虹。
2: 彩虹。
0: 不是那个彩虹啊。
2: 彩虹是蒙古语，
1: 是美好的意思，不是汉语里的彩虹。
0: 哦，那布拉克呢？
1: 布拉克是泉水的意思。嗯，
0: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经常能看见彩虹的村子呢。
1: 也会经常有啊。彩虹很好听，是个美丽的误会。
0: 那阿克布扎特是什么？
3: 阿克布扎特
1: 是一匹白色的马，像月亮一样的白色。嗯，
0: 那他呢？
3: 他叫踏雪。
0: 什么意思？
1: 你看它四个蹄子都是白色的，就像在雪里走出来，所以踏雪就是汉语
0: 的意思。
1: 对。但是踏雪在之前比赛的时候受伤了，也不光是后脚的伤，还有就是他心理上不能再受到惊吓了，也特别抗拒被人骑。希望夏天结束的时候他能够好起来，能够重新回到赛场上。走吧。啊，走。
0: 好高啊。
1: 没事，下来。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巴克提别克，觉得长的话就叫我巴泰吧。
0: 巴泰。
1: 嗯，你呢？
0: 我叫李文秀，他们都叫我小卖部的姑娘。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对啊，你现在可出名了。啊？你不就是那个把奶奶弄丢的丫头吗？啊，
0: 又是那个什么哈通啊？
1: 对呀，有一个叫巴特的小伙子在马纯寒家

0: 吃了顿辣条子，告诉给了马春寒，马春寒就告诉给了全村的人。现在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今天县城里有一个汉族丫头把她奶奶给弄丢了。
1: 你们就不能传点好事儿？
2: 我们卡扎传统是这样的，如果说土尔松汉要改嫁的话，
0: 孩子是要留在男方家的，但是如果我哥答应过他，我们说话也是要算数的，我和我爸去争取一下。
3: 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
0: 你也不知道。
4: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
0: 是的呢。
3: 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0: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松汉说一下。
3: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1: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3: 不改教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1: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
3: 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厂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0: 所以，真的对不起。那天去参加了你们的座谈会，我就是一时兴起，随便写写而已。回家还被我老公发现了，他很不高兴，因为我答应过他，要好好的相夫教子。我们家有3个小孩，平时真的很忙，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耽误了孩子的成长，就不写了。
1: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你真的特别有天赋，而且我知道你不以写作为生。
2: 明白了，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过，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0: 到点了，我该去接孩子下学了。谢谢。
1: 咋就会有人不珍惜自己的天赋呢？
2: 算了吧，别勉强，人家有自己的选择。

0: 请问哪位买单？
1: 我来。昔日头版无限风光，如今不过九斤六两五块一筐。
2: 老板，我来一个。
3: 老刘，我自己虽然写不出来，但是我真特别心里难受，自己明明写得特别好，自己还不珍惜的人。
4: 别沮丧，我们刚刚开始啊，以后啊一定会有更多的邮件，更多的信件，我相信啊里面一定有写得好的人。
1: 老刘，干了
4: 啊！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

0: 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穿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百送的，像我新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们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第一张啥机？
1: 还
4: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它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对，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
1: 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

0: 安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陶李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陶李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一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家我心这个比较
5: 升级升廉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底气，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点，
5: 家具有点。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视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盖子都东西了，
5: 对
3: 不对？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点？
5: 好点。都是品牌那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核心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
3: 没有，
6: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棒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棒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10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夏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10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0: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游戏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说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1: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10年。
0: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品，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品也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1: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0: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0: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1: 40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0: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傅，我们3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医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正月十三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佛坛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坛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休息。造好了一幅坛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产生人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坛卡，每一幅坛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

0: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

0: 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油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
2: 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
1: 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
4: 其中萧山区壁球运动协会也有5名学员参加，
5: 觉得出级学员最重要的就是让

0: 连接了深山和城市，曾经滞留的梅子啊，通过我们的镜头瞬间触达了天南海北的消费者。这仅仅啊是第一步，徐泽想要的不仅仅是卖货。
1: 如果说直播是净化青梅的破冰船，那么跨界联名就是这艘船驶向深蓝的核动力。2025年，徐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青梅酒走出农村大集，走进浙江乃至全国关注的浙 BA 篮球赛现场。体育是年轻人的语言，篮球是热血的符号。徐泽抓住了这一契机，将青梅酒作为赛事官方伴手礼和互动奖品。当这 BA 级别的赛事遇上东方的青梅酒，这不仅仅是商品的曝光，更是一场文化的沉浸式植入。体育赛事巨大的流量池为净化青梅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年轻基因，赛场边的那一抹清亮的琥珀色让这个传统的乡村品牌在这里的消费群体中成功圈粉。
2: 去年浙 BA 我们净化的青梅酒作为特色伴手礼，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和优质的品质成功出圈走红。凭借这股热度，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净化的青梅产业，也为我们村里的本土企业打响了名气，提升了口碑，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订单，进一步擦亮了乡村特色产品的精致招牌，也为我们本地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遇。
1: 有了好故事，有了大流量，产品本身能不能接得住这泼天的富贵？徐泽给出的答案是必须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升级，而升级的第一步就是改包装。过去青梅酒的包装往往被诟病为土气和同质化，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徐泽联合专业设计团队深入挖掘本地文化元素，他们将古韵与新潮融合，国潮插画里藏着净化镇的山水田园，针对年轻女性推出的低度微醺系列，包装精致的像一件化妆品。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好看的产品本身就具备了社交属性，这也是对消费心理的精准拿捏。
0: 如果说包装是面子的话，那么口味呢就是里子了。我们都知道青梅酒的口感呢，要么呢就是过甜，要么就是这个酒味啊会比较冲。现在消费者这个挑剔的味蕾的话，应该说也是比较难满足的。所以徐泽啊和他的研发团队呢，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味觉革命，他们调配出来的这个青梅酒啊，可以说不甜不腻，而且呢有一股果香味儿，真的是非常的棒。

0: 浸泡工艺的同时呢，通过低温发酵和分段式控糖的技术，把甜度糖味呢给它降下来，然后把青梅的原有的鲜度和香味呢提上去。其中有几款呢特别适合现在的年轻人用来调酒的基酒款。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梅子酒不仅可以作为餐桌上佐餐的一个饮料，也可以更多进入我们年轻人现在的微醺，还有一个调酒的场景。
1: 一颗青梅三产融合，从提篮叫卖到直播带货，从土里土气到国潮担当，从单一卖果到跨界体育，吉山梅园的青梅酒走的不仅仅是一条产业升级的路，更是一条乡村振兴的逆袭之路。这瓶酒里装着的是青山绿水的生态，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更是新时代农人敢于破圈的勇气与智慧。梅子熟了，酒香正浓，进化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条新路子正越走越宽。
2: 大家好，我是一名95后，我叫徐灿峰，也是进化镇这家悬崖咖啡的主理人。以前我总爱骑摩托车穿行在山林间，田野。

0: 次的路过这个青山水库，啊，心里也有一种想开一家咖啡店的想法。我也想的就是把城里面的咖啡香带到这里来，带到回我的家乡来，也让大家都能看得到进化的好风景。我大概筹备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家咖啡店开在了这个山崖底下，然后面朝水库。这里不仅是一家咖啡店，而且还是我们机车爱好者摩友们的休息的驿站。我一个人打理店铺，从冲煮咖啡到接待客人，虽然有的时候很疲惫，但是看到客人们能在这里更好的休息，远眺青山，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想做的不只是卖一杯咖啡，更想的是把萧山的风景、山野之间的环境带给所有人，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乡村，爱上这片山水，让乡村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烟火与诗意。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一言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奔腾的黄河水造就了宁夏青铜峡宽阔的峡谷，一群人慕名而来，他们将在这里挑战人类极限。这是命悬一线，只属于勇敢者的游戏。

0: 是阿迪力，来自新疆，我是新疆达瓦孜第六代传人。
1: 达瓦孜就是高空无保护走钢丝，这种艺术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0: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青铜峡黄河边上，我就开始走这个黄河的1800米的钢丝。
1: 1997年，挑战长江三峡，让阿迪力一战成名。20年来，打破5项世界纪录。现在，人们更愿。

0: 称他为高空王子。这一次1800米的钢丝是他从未面对过的长度，阿迪力将和他的徒弟一起挑战，如果成功将创造新的世界纪录。但是这样的设计意味着他们必须在钢丝上完成换位，挑战将难上加难。
1: 老师通知我这个黄河走钢丝，我很激动，在这里拉钢丝以后我也很紧张，现在都睡不着，1/3的谁拉钢丝定不了，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0: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2: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哎，你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3: 准备好了，
4: 加油，
3: 好，
4: 加油，
3: 再见，
5: 加油，
3: 好，
4: 加油。
0: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迪力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0: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1: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2: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那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身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0: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爹阿爹阿爹，啊，
2: 身体好，亲王府身体好，我好祖国好大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0: 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的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这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也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啊。
1: 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每年呢都聚，就等你回来了。
1: 大家都没什么变化。
0: 没变化，头发都白了，为了见你白天染的。
1: 哎，小徐呢？
2: 啊，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忙。
1: 他那哪是忙啊，攀上高枝了，看不上咱们这帮老丢熊。
0: 行，胡说什么呢你？
3: 陈楠，潘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1: 什么潘芝？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成大至于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诚心整咱们三大队。
4: 石头，别把别人都想得那么坏。
5: 哎，红烧甲鱼来喽！
6: 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你尝尝，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7: 赶紧坐啊！酒给你倒好了，
0: 来来来，
8: 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
1: 啊，不可能！你瞧瞧，人蔡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7: 笑话谁呢？啊！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成大借风。我舔个脸先说一句啊，首先欢迎成大回归，高兴，
0: 高兴。
7: 其次呢，看成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咱第一杯，干了啊！
5: 干了！
9: 来来来，
7: 来，干了！第一，高兴。
3: 成大，你喝慢点。
1: 没事，喝急了。
7: 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
1: 我也提一杯。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三大队。

0: 这么讲究啊，这酒我们谁也不能喝，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那秦宽怪他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啊？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
1: 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2: 是，
1: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十年，
2: 不是？你要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我得承担。大家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
3: 程子，你也不用难受，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
1: 哎，那就是石头，以前天天加班，
4: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
1: 你现在呢？
5: 隔三差五换女朋友啊？作风都出问题了，
6: 真的假的？
5: 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作风问题呢？我这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怎么着，兵哥，你也自由一下？
7: 我要命。
8: 说实话，以前熬夜，我老婆天天担惊受怕。嗯，现在我熬夜，说明我这餐馆生意好。哎，这陈秀丽现在巴不得我天天熬夜，头发都熬没了，她根本无所谓。
0: 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一个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

0: 哎，小颖，去年大队长，我老马，再过几个月2-3光荣退休。
1: 总之就一句话啊，是当过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
2: 是，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3: 是
4: 是，
3: 成大，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坦，就苦了你自己了。这杯敬成大。
5: 对
6: 对，敬成大。
7: 老马叫我斌子，以后你们就叫我斌哥或者成兵，叫什么都行。
3: 三大队已经不在了，更没什么成大了。
2: 谁说三大队不在了？咱们就是三大队，三大队就是咱们。你现在也回来了，哥，你还是我们成大，是不是？
8: 是是。
2: 来敬成大，
8: 敬成大。

0: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程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了，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2: 你们的好意有心领吧？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的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
3: 不是，你误会了。我们没说六子那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0: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2: 定定定，
3: 行，
2: 好，
3: 对对，
0: 就这么定了。
3: 定了定了，
1: 就这样啊，
3: 还没问题，你知道吗？
4: 你谁啊？
2: 问你谁啊？我做客。
3: 不是不是，你找人啊？
2: 认识你了。

0: 还有脸在这吃？石头，别动了。
1: 这是赵小麦的父亲，

0: 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
1: 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
2: 要点脸，要点脸。

0: 慢点，
1: 慢点，慢点，媳妇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觉得成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老鹰那么利，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浑了吧？
1: 可是他还记着那个赵阳。

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0: 大晚上在这坐着干啥呀？
1: 有烟吗？

0: 就别抽了，别怪难受的。你咋的了？没事，心里憋得慌。我妈呀，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没有睡一觉过不去的事儿。七叔还说过呢，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
1: 哥，这清明节刚过，咱别老生了死了的，咱这说点别的，挺瘆人的。
2: 死不可怕，怕的是有人死了还不瞑目。灵儿，
3: 那个潘芝，
2: 尸源信息查怎么样？啊，各派出所和社区都过了一遍，没发现失踪人口跟尸体信息相吻合，毕竟人死了8到10年了。
3: 那时候都没有人报案，现在线索查起来更难。那，传呼机技术那边呢？
2: 在想办法，不是就比较严重。
3: 联系报社，等一个尸源认定，看看能不能查到别的什么线索。
2: 嗯，明白。
3: 哎，程明，见到了吗？
2: 见着了。
3: 状态怎么样？
2: 挺好，这么久没见大家了，挺感慨。
3: 他没说别的什么，帮他多融入社会吧。
2: 要不改天我约上兵哥一起吃个饭？
3: 不用。

0: 怎么了这是？
1: 哎哥，接到通知我们一起去一趟。
2: 去干什么呀？
1: 咱们这都是从里边出来的，是街道的重点帮教对象，估计又要谈话教育。
3: 别站起来，来大家坐，走，来走。小张，把这个纪念品啊给大家发一下啊。
4: 哎，
3: 这马上奥运会了嘛，咱也沾沾喜气儿啊。来，这都发一发啊。嗯。大家看看礼物啊，趁这空呢，我也和大家说两句。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啊，马上就要举办了。现在全国呢都在宣扬这个奥运精神，咱们宁州可不能落下呀，是不是？咱们呢要积极的发扬这个。
5: 欢迎来群吧，
3: 啊，
5: 感情是温暖的。
3: 希望大家呢拿出我们宁州人的这个热情
6: 啊。小明到，行，过来一下。
2: 冰冰又犯事了，
1: 犯啥事儿啊？那天天在店里能犯啥事儿？
7: 小姐，成冰到了。
8: 怎么不认识我了？
2: 出去。
8: 你们在这儿有个活动，过来看看你。
2: 谢谢主角。

0: my shame.
1: <音>一起吃过饭了。当年那件事，没想到后来的结果会是那样。省厅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最高检去。过去了，朱旭，大家伙现在都挺好的。
0: 心里有数，今天没有别的，就是过来看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需要我的时候，告诉我。
1: 嗯，谢谢周局。
0: 您先忙吧，谢谢您来看我，我先走了，程兵，你是个好警察。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
1: 是我连累了你，平哥，对不起你。
0: 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咱们三大队没了，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
1: 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
0: 是，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们也聚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自嗨，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
1: 小徐，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夹着个包，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斌哥，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0: 斌哥，你肚子不难受不姐？
1: 不难受。
0: 我这不知道吃啥了，我这，哎，拉的一整天了。

0: 我去喝口喜了。
1: 好。
0: 丁哥，丁哥。

0: 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是我这条件确实是有限，但是除了我这儿，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地方住啊。
1: 你好好再说一遍。
0: 那咋的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
2: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3: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都没脸擦了。
1: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等会儿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去，
2: 我有事儿去不了。
1: 不是，就我们仨，没别人，随便喝点儿。
2: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1: 别介，
2: 有事儿。
1: 给我，哎哎。

0: 哎，兵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对。
1: 老哥，老哥，你瞅瞅，你劝劝。

0: 咋办啊？
1: 我咋办呢？看着呗。

0: 出去一趟。
1: 探知。
2: 嗯。
1: 反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
2: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3: 赵阳来了，
2: 赵阳来了
3: 啊！
2: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4: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5: 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
0: 了，散了散了，
6: 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嘛，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老烂之灾，咱先把牌子摘了啊，听话，
0: 你别动啊，你这么犯抓你是吧，啊
7: 是，哎
8: 你跟他聊聊，老三谁罚
2: 别在门口折腾，啊！
9: 具体能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0: 十年了，那个邓大壮的大妖，还有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你们对得起穿的这身衣服吗？啊！
10: 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可我又不是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找，就像没头苍蝇一样。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曼，每次她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
0: 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11: 你决定啊，张大哥，你决定。
2: 说把案子办砸了，说对不起你们。
0: 如果这个当铁的没有。

0: 哥，他还吃饭呢，留点肚子，晚上我安排大家伙吃点好的。
1: 嗯，咋了六哥？
2: 出啥事了？
0: 没出啥事啊。
2: 没出啥事，请大家吃啥饭呢？
0: 最近兄弟们这么累，我安排大家伙吃顿饭咋的？
3: 六哥，中彩票了吧？
0: 我看你像彩票，是有好事儿。我接了个大活，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洗车行就正式成为保险公司的定点洗车行了。哎呦，
4: 六哥，哎，六哥，哎，好。

0: 把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1: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4: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0: 程明，你是个好警察。

0: 看表，三大队真的是回到你手里。
1: 好了好了，也找不动了。
2: 荣英，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3: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很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丽水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进。
1: 韩主任，您找我。
0: 审的怎么样？
1: 全撂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
0: 陈明呢？他怎么样？
1: 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料件他们经常找他聚一聚。
0: 他要是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想想办法，帮帮他。
1: 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十年大牢呢。
0: 对，十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
1: 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勇的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虽说大了租在村里我们不放心，就申请了补助，把她送到养老院来了。
2: 她在那儿，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大勇，
1: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
3: 大勇，大勇，你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啊。
4: 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
3: 真的不饿？不饿。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4: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
3: 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孙吧。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都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5: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帮？

0: 吃饭了吗？
1: 人呢？
2: 我不知道啊，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0: 你给我说，兵哥到底上哪儿了？
1: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

0: 你们这么大事儿，国内肯定没法待，只能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占勇有一次跟我提过查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能挣钱。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钱江世纪城投资促进大会举行，
1: 萧山商业城斩获国家级荣誉，赋能区域商贸高质量发展。
2: 科技赋能宠物数字化，宠物经济迎来黄金发展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信汇杭州总部引领发展创新赋能未来钱江世纪城投资促进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行业巨擘、商业精英齐聚一堂，共话总部经济新机遇，共绘创新发展新蓝图。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区领导施科奇、汤卫参加会议。
2: 大会发布了钱江世纪城天使创投基金计划，启动恒毅研究院、阳光电源研发中心、古茗营运全国总部、亚太能源产业总部四大总部项目，并现场签约6个重点项目，其中3个为10亿元级旗舰型项目，推出了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吹响了世纪城以总部为基、以科技为翼，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号角。根据计划，钱江世纪城1+3+N 天使科创基金将组建总规模10亿元的科创基金投资矩阵，建立一整套覆盖项目挖掘、筛选、投资、服务的全链条机制，通过3年努力形成优质项目培育库，深度挖掘项目超300个，实际投资超100个，5213项目覆盖率超50%。孙旭东指出，当前钱江世纪城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风云交汇，这里是全国少有的总部、金融、科创、赛会四轮驱动商务区，也是少有的产城人文深度融合样板区。孙旭东强调，面向未来要集聚最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丰北、TOD 等黄金区块，为多元业态项目提供高品质空间保障，大力发展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业，重点支持总部加基地发展模式，营造最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依托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都市科创发展，用好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政策支持和新模社区等生态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算力支撑和首试首用场景，提供最有温度的增值服务，全量汇集政策工具包，用好总规模超600亿元的33N 产业基金集群，积极构建省市最优、全国领先的人才服务保障措施，用真金白银和真心实意做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最佳合伙人，打造最有品质的城市配套，加快开工建设中央水轴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SKP 等项目，引进更多优质教育。

0: 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完善轨道交通、城市路网体系，让工作生活在世纪城成为幸福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记者从萧山环投集团获悉，集团下属商业城公司运营的萧山商业城荣获全国商品交易市场2025年度区域商贸振兴示范市场称号。这一国家级荣誉是行业对市场发展成果的权威认可，也是萧山环投集团推进城市经营。

0: 目标，推动商业城从传统物业管理者向现代商业运营服务商转型。2025年，商业城发展成效显著，资产运营提质增效，新增租赁面积4.45万平方米。一桥新天地引入25家优质商户，创新轻资产运营模式，对外输出专业运营服务，打造网红打卡点，举办多场展销活动聚拢人气，升级基础设施与服务，破解停车充电等民生难题，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与服务水平。下一步，萧山环投集团将持续赋能商业城改革创新，优化业态，完善服务，全力打造区域商贸发展标杆，为萧山商贸经济繁荣、产城融合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1: 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整体规模突破3100亿元。面对这条千亿级赛道，传统产业都围绕食品、用品、服务展开。在我区，产业升级的方向选择了更高壁垒的科技化路径。日前，杭州浙里宠物经济研究院发布杭八宠集群品牌，其中来自我区的秉国科技推出的宠物虹膜识别技术，成为科技赋能宠物产业的标杆案例。
2: 传统宠物管理主要依赖植入芯片，而浙江秉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虹膜识别技术，只要扫描猫狗的眼睛，依托虹膜终身不变、不可伪造的生物特性，能实现99.99%的超高精度，为宠物建立终身唯一数字身份证。相比传统芯片植入，虹膜识别无创安全，可解决宠物走失、医疗纠纷、保险风控、城市犬类管理等痛点。目前，该技术已在我区多家宠物医院落地，成为公共场所宠物管理高效方案。
3: 它本身是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变成一个串码，这个串码再生成一个二维码，是这样一个流程。那我们通过一个我们的设备扫描它的眼睛以后，提取这个信息，那最多可以提取188个这个信息点，那它的准确率就很高。然后通过这种形式，还有我们全球领先、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算法啊，将这个虹膜的信息变成了一些数字和串码，然后以保证它的身份的唯一性。
2: 从杭州浙里宠物经济研究院发布杭八宠集群品牌来看，八家杭州本土科创企业刷新了大众对宠物产业的传统认知。这不是一份宠物食品用品的制造商名录，而是一支覆盖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生物识别、精准医疗等多条前沿科技赛道的硬核科技军团。在浙江秉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浙江省宠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的边少庆来看，目前杭州宠物市场规模庞大，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精细化养宠成主流，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规范化水平，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
4: 宠物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条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去非常非常每个领域都有很多相应的一些细分啊，所以说这个未来就是我们说在应用场景里面，它一定是一个垂直细分，谁能深耕谁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2026年全国壁球项目地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四期在萧山体育中心奔境壁球馆正式开班，共有来自北京、广东、浙江、深圳、大连、宁波等地的36名壁球爱好者和运动员参加。本次培训为期3天，教学导师与考核考官均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统一选派，全程执才授课，以地级教练员证书。
5: 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理论方面，因为壁球运动它有它内在的一些生理学、生物力学，一些规律。那么我们作为初级教练员要掌握这些理论基础。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有相匹配的技术方面的要求，就是学员要考这个壁球的6项基本技术都要考核。第三就是我们这次学员理论结合这个实际。
0: 据了解，本次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是各个地区壁球运动协会或俱乐部的中坚力量，其中萧山区壁球运动协会也有5名学员参加。
6: 觉得初级学员最重要的就是让整个传达的信息尽可能的自然，然后要遵循一些客观的物理还有生理的运动规律，对，就不能够一上来就

0: 学员一个非常难的进阶式的训练方法。
1: 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引起这些小朋友或就是壁球初学者的对于壁球的爱好，因为壁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一些的。一个小众运动，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启蒙，怎么启发，把它引到这个圈子里面来，让更多人热爱壁球，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关键一点。
2: 随着壁球项目，
3: 我们挂了20公斤的石头，能不能走我们也不知道。
4: 黄河上空的钢丝充满了未知，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只有2天。
5: 这么高的地方，很多人说爱情的走钢丝怕不怕？我这么说，肯定怕。我是每一步走的时候呢，我就想着我万一掉下去怎么办。
6: 准备好了，好，
7: 再见，
8: 加油，
7: 好，加油。
4: 挑战准时开始，观众们涌向山顶，见证这一时刻。迪利出发的同时，徒弟沙塔尔也从另一端出发。他们需要足够的默契，才能保证速度一致。

0: 在各自行走了900米后，二人顺利在钢丝中心相遇。这次挑战的最大难点即将上演，等待考验的不单是他们的技术，还有对彼此的信任。
1: 2000年的时候，爸爸带我去喀什找阿迪老师，我跟他家里住，他的孩子一样长大的。
2: 他很聪明，能够这样子一个徒弟能跟我一起走，我走不了今天这个钢丝，他能走，我相信他。爸爸不让我学这个打拉子艺术，一直我在给爸爸说为什么不让我学，你最后才知道太危险了，我这个心上很多伤，这伤呢别的人看不了，只能我的心我自己知道。
0: 8岁时，阿迪力第一次站上钢丝，如今他已成为人们心中的高空王子，但他的达瓦兹之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0: 浙江省象山县，清晨，一场家庭祭海仪式在石浦渔港的码头边进行。
1: 我阿弟阿弟阿弟，啊，
2: 身体好，请王府身体好，好做不好打哦。
0: 这是李国峰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刻船，后来铁刻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两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九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我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0: 靠海吃饭的人哦，他必须要遵守大海的规律。为了下一代，我们必须要保护海洋的资源。如果你小鱼打了你下一代人啊，肯定没鱼打也没鱼吃啊。
1: 18年如期举行的开渔节，因为今年的台风，第一次挪到了夜晚。在经历了3个月的等待后，数千艘渔船奔向大海，闪烁的渔火宛如夜空的繁星。对象山的渔民来说，收获的季节。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说起青梅，人们想到的往往是酸，但在我区净化镇，这一颗小小的青梅却品出了不一样的甜。今天。

0: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我们金华镇的大青梅，皮薄肉厚，泡酒那叫一个绝。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我们将会送您一个定制的小酒杯。
1: 金华镇素有浙江省青梅之乡的美誉，种植历史超过千年。过去这里的梅农们延续着种梅、卖梅、腌梅的老路子，酒香也怕巷子深，好的青梅往往只能卖个白菜价。转机发生在小小的手机屏幕上，近年来吉山梅园敏锐地嗅到了直播带货的东风，搭建了电商服务平台，把手机变成了新农具，把直播变成了新农活。从最初的腼腆不敢说话，到如今面对镜头侃侃而谈，进化镇的果农们和返乡创业的农创客们把直播间搬到了田间地头，搬进了青梅制作工坊。
2: 互联网时代来临了，那我们萧山大青梅浸泡的微笑的梅子酒也有机会通过像小红书、抖音还有其他的自媒体平台向更多的朋友展示我们进化镇的风味。那像我们董事长呢，现在在我们基地梅花盛开还有梅子采收的时候也亲自拍摄了很多短视频。目前呢，我们账号上的粉丝大概有4-5千人。我们微笑的梅子酒呢，在去年通过线上销售，大概有几十万的进化的萧山大青梅也爱喝我们的微笑的梅子酒。希望我们的产品，我们进化丰富的一个复习资源，可以有机会通过互联网时代走进更多的千家万户。
1: 通过直播带货、新媒体与公众号广泛传播，萧山大青梅的好品质被更多人看见认可。不少客户慕名而来，专程来到进化镇现场采购订货，让深山里的优质青梅走出萧山，走向更广市场。
3: 我们也是杭州当地这个酒企了啊，然后我们做的青梅酒还是比较多的，又在我们自己的餐饮系统里面销售的。所以说我就听说萧山大青梅啊，各方面都还是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特质和要求的，所以说我今天也特地来看看这个青梅，然后继续谈一下这个青梅的收购的这个情况啊。包括现在发现也是萧山这个大青梅的确它的包括果型啊和它的酸度啊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符合这个泡酒啊做青梅酒的这些特质的啊，所以说我们也会有一定量的采购。

0: 连接了深山和城市，曾经滞留的梅子啊，通过我们的镜头瞬间触达了天南海北的消费者。这仅仅啊是第一步，徐泽想要的不仅仅是卖货。
1: 如果说直播是净化青梅的破冰船，那么跨界联名就是这艘船驶向深蓝的核动力。2025年，徐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让青梅酒走出农村大集，走进浙江乃至全国关注的浙 BA 篮球赛现场。体育是年轻人的语言，篮球是热血的符号。徐泽抓住了这一契机，将青梅酒作为赛事官方伴手礼和互动奖品。当这 BA 级别的赛事遇上东方的青梅酒，这不仅仅是商品的曝光，更是一场文化的沉浸式植入。体育赛事巨大的流量池为净化青梅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年轻基因，赛场边的那一抹清亮的琥珀色让这个传统的乡村品牌在这里的消费群体中成功圈粉。
2: 去年浙 BA 我们净化的青梅酒作为特色伴手礼，凭借着独特的风味和优质的品质成功出圈走红。凭借这股热度，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净化的青梅产业，也为我们村里的本土企业打响了名气，提升了口碑，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订单，进一步擦亮了乡村特色产品的金字招牌，也为我们本地的产业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机遇。
1: 有了好故事，有了大流量，产品本

0: 身能不能接得住这泼天的富贵？徐泽给出的答案是必须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升级，而升级的第一步就是改包装。过去青梅酒的包装往往被诟病为土气和同质化，在产业升级的浪潮中，徐泽联合专业设计团队深入挖掘本地文化元素，他们将古韵与新潮融合，国潮插画里藏着净化镇的山水田园，针对年轻女性推出的低度微醺系列，包装精致的像一件化妆品。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好看的产品本身就具备了社交属性，这也是对消费心理的精准拿捏。
1: 如果说包装是面子的话，那么口味呢就是里子了。我们都知道青梅酒的口感呢，要么呢就是过甜，要么就是这个酒味啊会比较冲。现在消费者这个挑剔的味蕾的话，应该说也是比较难满足的。所以徐泽啊和他的研发团队呢，也是经过了多年的味觉革命，他们调配出来的这个青梅酒啊，可以说不甜不腻，而且呢有一股果香味儿，真的是非常的棒。

0: 浸泡工艺的同时呢，通过低温发酵和分段式控糖的技术，把甜度糖味呢给它降下来，然后把青梅的原有的鲜度和香味呢提上去。其中有几款呢特别适合现在的年轻人用来调酒的基酒款。我们希望呢，我们的梅子酒不仅可以作为餐桌上佐餐的一个饮料，也可以更多进入我们年轻人现在的微醺，还有一个调酒的场景。
1: 一颗青梅三产融合，从提篮叫卖到直播带货，从土里土气到国潮担当，从单一卖果到跨界体育，集山梅园的青梅酒走的不仅仅是一条产业升级的路，更是一条乡村振兴的逆袭之路。这瓶酒里装着的是青山绿水的生态，是千年传承的匠心，更是新时代农人敢于破圈的勇气与智慧。梅子熟了，酒香正浓，进化的故事还在继续，这条新路子正越走越宽。
2: 大家好，我是一名九五后，我叫徐灿峰，也是进化镇这家悬崖咖啡的主理人。以前我总爱骑摩托车穿行在山林间田野间，一次一次的路过这个青山水库，我心里也有一种想开一家咖啡店的想法。我也想的就是把城里面的咖啡香带到这里来，带回我的家乡来，也让大家都能看得到进化的好风景。我大概筹备了2年的时间，终于把这家咖啡店开在了这个山崖底下，然后面朝水库。这里不仅是一家咖啡店，而且还是我们机车爱好者摩友们的休息的驿站。我一个人打理店铺，从冲煮咖啡到接待客人，虽然有的时候很疲惫，但是看到客人们能在这里更好的休息，远眺青山，我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想做的不只是卖一杯咖啡，更想的是把萧山的风景、山野之间的环境带给所有人，用年轻人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乡村，爱上这片山水，让乡村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烟火与诗意。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加500吧。
1: 哎，加不了啊，够多了。如果你觉得不行的话，找别人说去。嗯。

0: 查帮？
1: 啊，这事儿我之前跟公安都交代了，他们也都查了，而我哥还是想自己亲自去一趟。
2: 那你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1: 他想干啥我能拦住啊？我估计你们也都拦不住吧。
3: 还是关机，他肯定是换号了。
4: 这是早就准备好了，那他为什么要防着咱们呢？
5: 兵子怕咱们为难。
3: 是啊，你说他要是跟咱说了，咱是跟他去啊还是不跟他去？
2: 那肯定得跟他去啊。
1: 兵哥是不想让你们掺和这事儿，他想自己扛这事儿。这大半年他都数着天过日子，就等着过完年禁令解除呢，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25.6，给25。
1: 好嘞。
2: 谢谢。
0: 常来啊，美女。

0: 你说来就来啊，不让我接你一下，你啊？哎呀，怎么样？啊，挺好的。
1: 还行。
0: 你还记得咱们隔壁号那大马猴吗？
1: 记得，你俩不老乡吗？
0: 对。
1: 比我晚出了一年。啊，去年被人囊死了。
0: 因为什么呀？
1: 别提了。
0: 之前我就劝他别碰那些脏事儿，他非不听，结果。哎，你这次来是旅游啊，还是？
1: 我去趟茶帮。
0: 你又犯事儿了？
1: 不是，去找个人。啊，那正常拿护照去就行。
0: 这我知道。问题是这个人肯定不是拿护照出去的。 要找他得顺着他的路找。看来你要找的人不是好人呐。但我
1: 干的可不是坏事儿啊！
0: 你一直也没干过坏事儿啊，你那是倒霉。这家啊，肯定符合你的要求。来这儿住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1: 没身份证能住吗？
0: 以前肯定可以，现在不好说呀。
2: 老板儿，老板儿，我是本地的，这位是我的朋友，没有身份证，你登录一下，让他住店好不好？没身份证啊？
1: 哦，
2: 你给加钱啊？
1: 行，没问题。
2: 住几天？
1: 先住5天吧。
3: 你真是活着浪费空气，死了还浪费。

0: 就这破房间还敢要100块钱一天，你还是跟我回家住去吧。
1: 挺好，能住就行。阿明，谢谢你。
0: 跟我客气啥呀，在里边的时候你也没少帮我。那什么，
2: 你去查帮的事儿我帮你打听打听，
0: 一定要慎重，走这条路的真没什么好人。
1: 知道了，你放心吧，我就是想过去找个人。
3: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0: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1: 啊，
0: 你也早点休息。
1: 嗯
0: 啊，那么明天我过来请你吃饭啊。
1: 好，我等你。
0: 好嘞，
1: 哎。

0: 你知道斌子现在都查到什么没有？
1: 这才几天呢，没那么容易。你们说，斌哥这次要去抓着王大勇了，潘大海是不是得一头撞死？
2: 斌哥现在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去了警察也不会帮他忙。你说是要打探点事儿，谁听他的？想想都难。
0: 是啊，
1: 我最近就在琢磨，要是换做我去找王大勇。
0: 我得怎么个找法？那你琢磨出来了吗？一点头绪没有啊！10年喽，该查的潘大海早就查过，再说现在身份证都联网了，这王大勇要露头，早就查出来了。哎，那你说王大勇要不犯案呢？他就躲个犄角旮旯里，那也就是个老百姓啊，上哪儿查去？
3: 我觉得王大勇啊，不可能这么。

0: 咱程大曾经说过一个词儿，除恶务尽，知道啥意思吗？
1: 就是说恶人必须得一抓到底。
0: 明面上讲是这么个意思，但往深里面揪啊，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小恶会变成大恶，大恶不会停，他继续作恶。我琢磨着，这王大勇肯定是想找个地方偷偷摸摸的苟活，但是一旦他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他肯定会跳出来继续作恶。
2: 所以冰子才铁了心要找他。
3: 王大勇当年是从咱们手里跑的，他一天不落网，我就感觉我这卡一个刺儿上不去下不来，难受。
1: 所以说兵哥这点就特别不够意思，那大家伙心里都别扭的事儿，就大家伙一块干呗，对吧？
4: 这两天你不打听一圈，五六年前呢还有人往茶帮送人呢，现在都不干了。咱们这边啊比茶帮那边好挣钱，没人往那边跑。
5: 正好我要找的就2000年干这行的，我找那人就那时候跑过去了。
4: 那我问于威，不是你要找那人，男的女的，到底咋样了？

0: 看着也不大呀，岁数没我大吧？
1: 那十几年前的照片，现在应该有四十多了，跟我同一年的。
0: 不是，你就拿着一张照片，你咋找啊？就这么瞎打听？
1: 走一步看一步吧，总比啥也不干强。

0: 谁啊？
1: 老板，一个人住啊，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0: 不用。
1: 老板，我技术很好，很舒服的。
0: 真不用。
1: 老板，需不需要按摩啊？
0: 哎，多少钱？
1: 老板，很便宜的，100块，包你满意。
0: 哎，不用，我只按摩，最多跟我聊聊天。
1: 只聊天，不干你别的啥？
0: 不用。
1: 那也是这个价的哦。
0: 嗯。
1: 行，老板，咱们开始吧。来，你先躺下。老板，这力度可以不？
0: 可以。
1: 老板，你确定只按摩？
0: 我确定，确定。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来这多久了？
1: 我啊，99年就来了，都快10年了。
0: 那你对这应该很熟了吧？
1: 那必须熟啊。老板，你是过来做生意还是干啥的呀？
0: 我来找人。哎，你见过他吗？
1: 武则成，看面相这人不咋地。
0: 他也是2000年左右过来的。
1: 没啥印象，不过2000年过来的，现在在不在这都不一定的喽。
0: 听说他后来去茶帮了。哎，你有什么去茶帮的门路吗？我想过去找他。
1: 你没护照啊？
0: 嗯。
1: 那简单啊，找贼头带你去啊，花点钱就行了。
0: 你有认识的蛇头吗？
1: 那必须有啊，我认识我们这儿最大的蛇头。你说的这个人，说不定。

0: 当年也是他们给送出去的。真的，当年只有他们有门路做这个生意啊。老板，我发现你肩膀这很硬哦，我帮你放松放松啊。
1: 记得我刚来昆明那会儿，我才17，本来是冲着爱情来的，没想到在一起住了5年，结果发现他有老婆还有孩子，我当着他老婆的面直接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当时打完他转身我就嘴一滴泪我都没流，我就心想啊，我这青春就当给狗糟蹋了。哎呀，还是我妈说的对，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要么心不好要么肾不行。阿强，别抽了，抽死你啊！一会儿，老板不说你啊，你是个例外，看面相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2: 好多远啊？
1: 好，快了，就在前面。峰哥，天天就知道打麻将，也不知道来照顾一下人家的生意。快来快来，峰哥，我上次跟你说了，老板人特别好。一会儿你忙完跟他聊一下呗，我就不掺和了，你们慢慢打啊。嗯，
2: 来，峰哥。
3: 你要过去啊？
2: 嗯。
3: 过去干嘛？
2: 找个老乡。
3: 去那边不是想发财，就是想逃命的。找人你是第一个。5万。先付一半，剩下一半到那边再付。
2: 现在身上没那么多，我只要过去能找到人，再多都行。
3: 我只管送人，不管找人。
2: 那您看看，你送没送过这个人？2000年的时候，
3: 没印象。
2: 峰哥，要你看能不能先……
3: 我先跟你什么关系？
2: 过过人命的交情。

0: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人，国民德交情，什么样的人呢？
1: 一看就是东部大狱的，身上有那味儿。
0: 那你安排送他过来。

0: 吗，熊哥？
1: 这回记着把钱给我拿回来，别他妈自己闯荡。
0: 放心吧，熊哥，这次必须给你。

0: 漂亮呗。
1: 去吧。
0: 讨厌。
2: 你可算是回来了。
3: 怎么了？有事啊？
2: 当然有事，还是好事。下午峰哥给我打电话了，去查帮的事他给你办，钱的事回头再说。我跟你说啊，峰哥这个人呢，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太好相处啊，其实也是分人的，我的面子他还是会给的。

0: 那好，谢谢你了啊。
1: 不客气，大家都是朋友嘛。老板，今天要不要按摩一下呀？
0: 今天不按了，今天有点累了。
1: 就是累了才要按摩放松一下的嘛。
0: 真不用了啊，谢谢你啊。
1: 老板，我都帮了你这么大忙了，连我生意都不照顾一下，这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0: 哎，这钱你拿着啊。
1: 哎呀，谢谢老板。
2: 除了外边都机灵点啊。
3: 放心吧，哥，

情况，我去看看。

0: 还有一个人肯定还在旅馆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查，走，看好他们，
1: 别说话，说话弄死你。
2: 外面铁栏杆，
3: 别把箱子踩坏了吧，
4: 我焊死了，你下不去。
3: 你看我没骗你吧，
1: 就他妈你废话多，别说。

0: 误会了啊，我是帮你们抓他的。
1: 你是干什么的？咱们一会儿回局里再说。仔细检查他们身上，看看有没有毒品。

0: 抬上去了，你们看看是不是扔楼下了？
1: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出去干。
2: 陈大，
3: 这包谁的？
4: 包是你的吧？
0: 是。
4: 钱也是你的吧？
0: 钱说给那女人的按摩费。
4: 你干的这些龌龊事儿，回头跟治安说去，咱就说说毒品的事儿。
0: 我已经说过了，钱是我的，毒品不是我的，我都没碰过。你可以在那个包装袋上提取指纹，上面没有我的指纹，指定有那毒贩子的。
5: 怎么查不用你交？你什么都没干，毒品为什么会在你包里？毒品现金人赃并获，你还有什么好赖的？
6: 在我包里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我的呀，我只在陈述事实。
7: 我抓了十几年毒贩子了，都这样，在兜里搜出来的东西还硬说是别人给塞进去的，没一个利利索索承认的。
4: 你说的对，我们是得查，可要是等我们查清楚了，你就没有从轻的机会了。
6: 那我就等查清楚再说。

0: 没有。
1: 都蹲下。
2: 都。
1: 把整个房间所有的物品检查一遍。
2: 老实点，别动啊。
1: 仔细点啊。
3: 犯的毒品案子啊。这小子刚才爬窗台。

0: 叫他熊哥，说明他们认识。我给那女人钱，然后钱包裹了毒品，出现在我的包里。只有一种可能，这毒品是这女的带的，这包毒品应该是那毒贩子给她的。在我帮你们抓他们的时候，这个女人怕被搜出来，就把毒品塞到了我的包里，所以那张钱上面至少有我跟那女人的指纹，那包毒品上面大概率有那毒贩子跟那女人的指纹。
1: 你编故事上瘾了是吧？
0: 你最好冷静点儿，别动我。刑讯逼供、暴力逼取供，那是违法的，是要判刑的。万一我再有个好歹，死了、残了的，还得从重处罚你。你身边那帮兄弟们也跟着遭殃。
1: 你威胁我是吧？
2: 那当然。你放心，我们会依法讯问，而你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
0: 交代犯罪事实不是法定义务，而且我也没有犯罪事实。我已经如实回答了公安机关的讯问，其实这些我没义务教你们。我现在就想尽快的证明我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你们要相信证据。而且从客观上，这起案件我是帮了你们的，年底的工作总结你们都好写了，你们应该谢谢我。

0: 以前同行啊。
1: 嗯。
0: 哪年离开的？
1: 98年。
0: 老钱出的事儿。
1: 审讯的时候，人死在审讯室了。
0: 动手了。
1: 嗯。戒了。
0: 你再委屈2天，等我们查清楚的。

0: 我就瞅你搁这里边，没人敢欺负你，你能不能站在这儿？你找不找我？
1: 都进这里面了，怎么找我？
0: 你放心，我不摆上你找我。这我就听说进来这里啥人都有，你就找我找我呗，我出去好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什么事进来的？
0: 我先找点安稳的吧。现在我进来，那大姐比我还忙呢，非要给我做项目，我说能不能换一个？都换不了，哪有这么霸道的？到时候就来气你了。
2: 然后你就把人打了，人报警了。
0: 我报的警，我没啥恶人的，你这给我闹的。
1: 那咋把你抓进来了？
0: 谁让那女的见了警察胡说八道啊？ 非说我要强奸呢，你说我瞎呀，我强奸打哪样啊？
1: 行了，踏实待着吧，这没人敢欺负你。
0: 谁的？等那个，回头老弟出去的啊，我找个 KTV， 这两天好好陪陪你啊。你在寻找兄弟店里边那个翡翠，你光给我挑一个不平安的，可灵了。你做什么的呀？我倒腾翡翠的，我有个店。
1: 那你对茶帮熟不熟？
0: 哎呦，我太熟了，茶帮呀！就那边那个公盘会，我老去凑热闹去。
1: 凑什么热闹？
0: 啊，公盘会就是，就茶帮那边搞的那个关于翡翠陨石的拍卖会。
1: 啊，行，这天你踏实在这待着吧。
0: 没事，多给我讲讲茶帮那边的事。
1: 德哥，你为啥事进来了？
0: 把人打死了。

0: 都查清楚了，和你推测的一样，钱上呢有你和那女人的指纹，毒品上有毒贩和那女人的指纹，毒贩让女人去分销毒品，我们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个女人，幸亏她去给你按摩，这才一锅端了。
1: 确实是按摩。
0: 是，我相信。那女人也说了，你是她遇到的唯一一个真的只按摩的客人。
1: 那我可以走了吧？
0: 下午吧。
1: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联系了你原籍的公安局，他们安排了人过来接你。
2: 你核对一下，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儿。
1: 谢谢啊。

0: 接到电话，潘芝就急了。要不是手上有案子，肯定亲自来接你。
1: 本来你们也不用过来，就是一场误会。公安那边都调查清楚了。
0: 他知道你想干什么？抓王大勇是我们警察的事情，你不是答应过我吗？
1: 抓王大勇确实是你们警察的事儿，我又没有侦查权。但是林警官，
2: 我做一个合法公民，我有调查权，我只要不违法不犯罪不影响公共秩序，你们无权阻止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3: 总不能看着你这么被过去揪着不放，连正常的生活都不要了。
2: 你觉得没有抓住王大勇我会有正常的生活吗？
0: 我们没放弃过这么多年。

0: 个，怨过宁州公安，怨过你跟潘大海。但是这件事情不光改变了我，还改变了三大队所有兄弟们的命运。你们得让我做点什么，我必须要做点什么。王大勇2000年在云南出现过，
1: 现在可能在查房，
0: 我得去的。
2: 要去也是我们去。
0: 就凭一个猜测，省里、市里，包括部里，会批准你们出境吗？而且你们警方在国外没有侦查办案的权利啊。我去比你们方便，到时候查到的线索都交给你们，立功受奖都是你们的。你回头让潘大海请我吃顿饭就行了。
2: 就算你真的要去，也得通过合法途径吧？你说的不违法不犯罪，回去把护照办了，要去哪儿谁也拦不住你。
3: 谢谢啊，要不是你请客啊，这辈子就我这点工资，我都不敢来这么豪华的地方消费啊。啊，
4: 老马你来啊，你刷我卡。
3: 你说的啊，我可真来。
5: 把我电话号码啊，那我们一块来吧。就
6: 你看你俩这占便宜没够了，
7: 我这引狼入室了。
3: 哎，小影。嗯，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就先按到这儿吧。那个什么，我们聊点事儿。谢谢啊，
7: 谢谢谢谢。
3: 什么情况？我这
7: 行了。
3: 小影来电话，说找个冰冻，在云南，明天就送他回来。
1: 这么说程大出师不利啊？
3: 也不能说一无所获。说冰呢，在云南发现了王大勇的踪迹，说人可能在查房。
5: 你看看，还得是咱三大队出马吧？这程大过去才几天呀，就摸着线索了。你再看那潘大海，十来年了，查着啥了？等兵哥回来，我绝对跟他说，三大队的事儿就得咱们三大队一起解决，怎么能把咱们兄弟扔下自己去呢？到时候咱一块儿跟他说啊，抓王大勇这事儿必须咱们兄弟们一起上。
3: 是的，岁数不小了，还这么冲动。你说你添什么乱啊？刑侦队一直在查着呢，啊，就算冰子找到什么线索，你回来之后转交给李颖也就行了，啊？
5: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呗？
6: 本来也没什么关系。
5: 那当时王大勇可是在咱们手里跑的。
1: 当初咱们是警察，现在咱是啥？咱就是个老百姓。
3: 等冰子回来啊，我劝劝他。别再管王大勇这事儿了，那么大岁数了，得干点自己的正事儿啊。
5: 老马，你岁数大了，我不怪你，

0: 当时王大勇是从咱们手里跑的，那赵小麦就死在咱们眼前，三大队也是在咱们手里毁的，那成大坐了10年的牢，怎么到你们嘴里这事儿跟咱就没关系了？
1: 我看你们就是安稳日子过长了，
0: 心里那根刺儿都软了，都不疼了是吧？我疼，
2: 谁不疼谁是孙子。
3: 人不能老往回看吧，石头啊！
4: 哎，是，石头，你说的那根刺儿啊，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些年，大家也都难受着呢。那又能怎样？你就说我吧，我全家老小都指着我那个小店，这么多年。你嫂子成天跟着我起早贪黑，她腰一直都有毛病，人家从来没喊过口叫过累，你说我能走吗？这事儿啊咱只能忍着，
0: 忍吧忍吧啊，你们都忍着，我忍不了。
2: 知道啊。
0: 咱们三大队从今天开始，真的没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前腔世纪长